0: 立法会提交文件话，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好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

0: 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着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没了？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祂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没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乃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低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and I. He died his reason, he's Jesus Christ. He gave us all eternal life. He's the road, he's the life. He'll be back in a very short time. You can join our Christian life by...
1: 你现在听紧的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步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话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果需要退飞可以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给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春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话，年长驾驶者人数持续增长，而商用车辆司机中的年长人数比例亦都持续上升，很多地方采用以年龄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措施，要求商用车辆司机比非商用车辆驾驶者更早进行体格评估。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德克兰并未寻求同美国谈判，但是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话，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

0: 但是他明确宣布双方上个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为你一路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阿梁医师，琴日讲到最紧张咧，我谂啊咳咗成晚啊，因为净系听到你话唔准食生冷嘢，即系水果啦、菜汤啦，不如临尾讲下鱼。鱼关咩事呢？都唔係生冷嘢，除非鱼生啦，即係冇煮过啫。咁蒸鱼咁咪熟㗎嘛。
3: 但有样嘢呢，头头我都唔多觉，但结果咁多年之后呢，
4: 你自己试咗呀？真係咳到你晕呀？
3: 唔係，有好多嘅病人返嚟话佢每逢食鱼唔 OK。咁真係唔 OK。
4: 咁
3: 因为佢话点解呢，食个鱼之后呢，个喉咙会好痕。咳完又跟住含，咳完又跟住含，所以断断续续。
4: 哦，一路好唔
3: 继续咳落去。咁啊，自从咧戒鱼啦，戒嗰个嘅菜蔬啦，戒生果啦，戒埋绿茶啦，饮暖水啦 ，OK？
4: 嗯。
3: 咁咧，仲有一样就系可以食饭啦、面包啦。呢一个嘅瘦肉啦，啊呢啲可以食喎，咁但系咧有几样咧就几得意嘅嘢，喺呢度顺便我讲一讲，系个人嘅纯属个人嗰个嘅体验嘅啫。咁有人讲咧就话有伤风感冒咳咧唔好食鸡，
4: 系啊，
3: 但系有个有好多病人同我讲，佢话唔系喎，西医话咧有伤风感冒要饮鸡汤，咁点解呢？
4: 他哋话鸡咳啊嘛，我都未听过咩叫鸡咳。
3: 咁点解唔通净系你中国人叫鸡咳咩？
4: 系咯。
3: 咁发觉一样嘢咧，我就睇到咧喺呢一个嘅前嗰几年有呢一个嘅禽流感嗰阵时候，咁啊有人死噶嘛。
4: 嗯。
3: 但系发觉咧，佢哋个个案里边咧有好多个，同埋一家人都系食咗一只鸡，有人死咗，有人仅仅医一番。有人完全冇事噶，
4: 亦
3: 有人同埋一家人劏个鸡，佢就死咗啦。咁但系有啲如果食都冇事，咁咪好多家人试过呢啲之后咧，发觉一样嘢，同样嘅有事唔能够起到嘅咧，佢哋系好严重嘅伤风感冒。
4: 哦，
3: 即系换句话讲咧，有可能，有可能，如果系病嘅人。伤风感冒嘅人，你食咗又系有伤风感冒嘅鸡咧，可能嚟讲会出现问题。
4: 哦，即系加重咗啦。
3: 系啦，冇咗嗰个抵抗力。
4: 嗯。
3: 咁所以有人病得好紧要噶，以前嘅个案例啊，咁佢有一样嘢，佢食咗嗰啲鸡，可能有问题嘅鸡，咁跟住自己唔 OK， 有少少伤风感冒嘅，佢翻嚟食咗，佢可以冇事。咁喺呢边嚟讲。我自己相信，如果就算周围嘅鸡啊，如果系健康嘅咧，你可以食，咁自己醒目啦。
4: 嗯，

0: 健康嘅雞咧，其實嚟講冇問題。咁喺呢邊咧，我叫人戒口咧，戒魚、戒蔬菜、戒生果、戒果汁、含糧嘢。OK， 咁咧就
1: 反而雞，你
0: 雞咧，我係叫佢食蛋，叫佢食火雞都可以食，佢哋冇問題啊。一樣好多人一樣醫得好，而且好快醫好。但我同佢哋講，你自己醒目啊！如果你發覺雞好可能咧有問題嘅咧，你自己執生啊！
1: 梗係咯，係啊，魚冇問題都照食咯。
0: 啊因为喺我哋嘅年代咧，嗰阵时穷啊嘛，只鸡见佢流口水，见佢揈下揈下，锯佢先。
1: 系啊。
0: 好在嗰阵时，咁我都冇死到。
1: 而家啲西人系噶，佢只系饮清鸡汤噶。
0: 所以咧，我就发觉，又用呢个咁嘅睇法咧，就应该嚟讲冇乜问题嘅。咁仲有一样，仲有豆腐啊，其实都唔系咁好。豆腐因为石膏，豆腐好凉嘅。
1: 咁即系饮豆浆都唔得咯？
0: 系啦，咁你宁愿饮咩嘢咧？你宁愿饮热水啦。我自己觉得，如果喉咙唔系痛好紧要，你少少好轻好轻嘅咖啡都冇乜大问题，唔好加咁多糖，落多啲热诶嗰啲奶，你嗰杯嘢热就得啦，系咁热少少嘅奶。
1: 系，
0: 咁你用红茶嘅奶茶，唔落咁多糖都 OK， 好难黑我话甜都 OK， 唔落咁多糖。咁我都系咁教我嘅病人。系做佢哋都好快好，咁我觉得一样嘢咧，其实如果咳到好紧要，好容易咳到濑尿嘅咧，我就话俾佢咧，粥粉面麦皮都暂时唔好食嘅，因为都系寒凉，喉咙咸。
1: 粥粉面，
0: 屙尿多，
1: 系，
0: 所以女性月经嚟紧，我就会咳得惨啲。
1: 系啊，有好多人都系啊，我见到好多朋友，我就以为话年纪大咗，即系松弛咗，所以一咳嘅时候佢直情就濑尿。
0: 再
1: 其实就唔系
0: 佢嘅肾虚咗啲。所以點解咧？有人啊，好好嘅中醫都係噶，到咁上下咧，佢哋啊，佢見佢身體弱啦，加翻啲阿膠，加翻啲止寒車，補翻佢個肺同埋佢嗰個嘅腎，啊咁我 OK。
1: 哦，即係唔好飲咁多，即係唔好食咁多蔬菜，同埋即係
0: 我覺得
1: 幾日飲咁多水，
0: 其實一個禮拜到，
1: 係啊，你就清淡咗佢，等佢過咗氣咧，
0: 係啦，
1: 慢慢先食翻咯。
0: 你自己去旅行咯。全包宴咯，幾日啫嘛，安慰自己，咁就搞掂咯。翻去好咗之後，叫人請你食 buffet 咯。
1: 係啊，
0: 但係最陰功一樣嘢咧，千祈唔好叫屋企人同你一齊戒口，唔關人事啊，你病啫嘛。
1: 就係啊，係啊，
0: 係咪啊？係
1: 啊，好多人要佢同佢一齊受苦。
0: 係啊，咁啊唔好啦。
1: 嗱，我哋呢幾日咧就講咗話咳啦，同埋喉嚨痛啦。咁頭先你不斷都有提到話傷風感冒。
0: 係。
1: 咁喺中医嚟讲，有冇感冒呢回事噶？呢个感冒呢个 terms 其实就系西人噶、哦。
0: 我哋咧喺中医里边咧叫做伤寒吓、啊，所以咧张仲景嘅《伤寒论》咧，咁其实嚟讲都系包括咧系呢一个嘅伤风感冒啊，外感风寒啊咁解。有呢一个叫做系 flu 或者叫 influenza。系，咁呢一样咧，即系形容咧嗰个流行性嘅大感冒，好多人惊发晒高烧嗰啲。咁其实咧，一个病你唔论佢点都好，佢好可能会有呢一个嘅病发症。
1: 嗯，
0: 又好轻嗰个嘅风寒，你处理得唔好，佢再动一动咧，或者有其他感染咧，佢可以由小病变大病。
1: 即系肺炎啊，
0: 系啦，一肺炎就麻烦啦，系咪？咁所以千祈唔好。掉以呢一個嘅輕心，因為嗰個風寒咧，咁如果講西人嗰個嘅睇法，就係因為佢有啲 virus 嗰啲過濾性病毒，而呢啲過濾性病毒嚟講嘅咧，佢會周圍走嘅。嗱，點解我要用曬呢啲較為係叫做西化一啲嘅名稱咧？大家了解容易一啲，好過我用曬所有古老嘅中國嘅名稱，大家得個吉啦，
1: 就冇得人驚。
0: 係啦係啦，都唔知係乜咁。咁變咗一樣嘢咧，我直情係用翻大家了解嘅，所以有叫做 viral infection 或者 virus 嗰啲嘅身體有嗰個嘅，係啦，有嗰啲病毒感染。嗱呢啲病毒咧，嗰個身體唔周圍走嘅。咁最慘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是、你唔察覺，我只係攰一啲，我個頭每逢下晝有少少攰攰，有啲頭赤，有少少微微地笑，一日又咁，好似想咳有痰又冇咳，我總唔知好攰。咁有啲人拗佢幾個禮拜咧，死啦！突然間嚟講，個人咧個頭重得好緊要。

0: 好辛骨痛噶嘛，
1: 唔止啊，那時正嗰阵时个头重扭紧，直情呕。
0: 嗯，
1: 我试过有呢啲病人，结果系点咧？原来嗰啲病毒入脑啊，
0: 系啊，话入心都会死人，
1: 入心会死，
0: 系啦，
1: 入脑会死，
0: 入肠都好麻烦，
1: 入肠又会屙，肠胃会屙，入肺又肺炎。
0: 咁中医点理佢？
1: 仲有啊，入埋边度添啦？
0: 脑，
1: 头先讲咗
0: 啦。
1: 仲有啊，可以喺个身体里边咧周围走。去攻击你的免疫力都得噶，攻击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咪失调咯，叫做咩？有可能引致 lupus，
0: 哦，
1: 啊红斑狼疮，
0: 系啊，
1: 系啦，有阵时引致到周身骨痛，变咗风湿，攻击你的免疫力好多好多，任佢去，
0: 即系唔可以话，哎呀，我顶得顺嘅，我后生，我唔怕，系啦。瞓几日咁啊，就以为好翻啦。
1: 我有病人系因为咁样咧，做叫我去睇嗰阵时，已经系发生得好严重，有入心啦，入心包络。咁入心系点咧？佢嗰啲皮肤成个人都因为唔够氧气啦，个心泵唔到血，个人紫蓝嘅。
0: 嗯。
1: OK， 咁都几得人惊。有入脑啊，脑胀晒咯。要开脑罐放脓水啊，嗰样嘢都有，咁真系会到咁得人惊，系有噶，所以要快啲嚟到要去医。
0: 咁系啦，中医点样医法咧？其实伤风感冒。
1: 嗱，咁我哋唔好讲到咁得人惊先啦。
0: 我净系识
1: 我今朝出去铲铲雪，咁我有少少流鼻水，
0: 系咯，
1: 系啦，涉亲，咁我唔使咁快死挂梁医师，唔使。咁有啲简单嘅嘢得唔得啊？我乜都冇有。做上嗰幾次都有略略講過嘅，你可以用姜兩塊連埋嗰個嘅姜皮，兩塊嘅姜兩片，每一片好似一個 cut 一個嘅 loony 咁大啦，一蚊咁大，咁然後咧就一塊果皮，四分一個嘅果皮啦，用大概係呢一個嘅兩碗水，咁你煲佢20分鐘到，加啲紅糖落去，
0: 紅糖。
1: 红糖因为点解咧？佢补血，俾个身体积下能量啊，咁咪啲血气血行咯，就驱风啦。
0: 红糖同黄糖唔同噶系咪啊？
1: 有啲好深色一啲，有啲黑黑地色嘅添。咁而家分好多，但系总唔知咧，深色少少嘅咧。
0: 系
1: 啊，你唔好理佢加色好唔加色啦，我哋都难讲啦。啊，总唔知红糖。
0: 唔系银行就得啦，加色。
1: 系啦，冇错啦。咁有人嚟讲嘅咧，就变咗都系好咯。
0: 咁就即系炖定系就咁，
1: 有少少帮助噶，有少少帮助。谂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系咪？第二个方法，你又喂我喉咙有啲痛啊，开始干干涩涩，又系乜都冇。屋企只嘢得咧，有鸡蛋。咁你睇睇你嗰只蛋靓唔靓啊？只蛋完全嚟讲系啲大 supermarket 买翻嚟，睇上又冇烂嘅，好新鲜嘅。咁你可以用呢只蛋，你都要洗干净下佢先。咁然后咧，你。戚起一个噶深一啲嘅杯嗰度，即系个杯较为高身啲，打咗个蛋落去，又煲滚啲滚水，六滚嘅滚水，你就冲落喺只蛋嗰度。
0: 蛋花汤，
1: 吓冲落喺只蛋嗰度，又抌几粒冰糖落去添，又冚住个盖，唔好喐啊！大概五分钟，咁你知道啲水咁热，五分钟，咁就算有菌啊，嗰只蛋有少少菌都好咧，佢都死啦，因为已经成80度起码噶啦。超過80度，咁然後揾只筷子，五分鐘後、十分鐘到搞搞佢，咁然後嚟飲嘅咧，都可能有幫助嘅。
0: 但係呢種嘅感冒係喺啲冬天嘅地方喎，但係喺南方，譬如我喺啱喺新加坡，我都有感冒。呢只嘢唔使得㗎，係咪啊？
1: 呢個嘅蛋呢個都 OK 嘅，
0: 都得嘅。
1: 嚇，呢個都得嘅，必一定咧係喺夏天咧，就一定係熱親病嘅。在夏天你出了汗你入冷气。
0: 攝一攝。
1: 那你真是冻亲。
0: 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妈妈要跟那些仔呢上完体育堂之后呢要攝手巾在他的背脊。
1: 是啦。咁现在来讲冻啊肯定会着衫啦是不是有汗就抹啦是不是那就包到含啦。但是有人呢又怎样呢在家里面。咁尤其是呢很多人的地下呢是那些的
0: 云石。
1: 板地啦是云石啦。
0: 赤脚唔得啊！
1: 冇错啦，成日赤住只脚，个脚板几多热度咧？等于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膀胱都起晒毒嘅，你冻到佢噃。
0: 我即系连嗰度系里边啲嘢都冻埋。
1: 系咯，系咪直接入添啊？
0: 我想问埋你，梁医师咧，就譬如话我喺星。

0: 加坡住过呢？喺新加坡咧，有啲人就话朝头早咧，有时我哋打大赤脚，又系千祈天蒙，即系天蒙光啱开嘅时候，佢咪好多草皮地。
1: 系，
0: 佢话咁样踩落去都会吸到啲咩寒气。
1: 佢绝对啱啊！就好似我头先讲噶嘛，你个脚板冻亲，同埋个脚板嗰度有水啊嘛。
0: 嗯，
1: 因为佢嗰度嘅地方咧，就朝头早系较为凉少少啦。
0: 系啦，
1: 等于你现在嘅屋里边嘅 hardwood floor 同埋嗰个嘅吓嗰啲或者啲石啊。嗰啲 tiles 啊，嗰啲咯，系咪啊？咁变咗一样嘢咧，小心脚板反而唔好冻亲。
0: 哦，
1: 咁又是长期冻亲会点咧？就变咗成日流鼻涕啊！
0: 因为好多人喺嗰啲热带地方咧，佢中意打赤脚，即系喺个屋企行嘅，佢唔会着拖鞋添嘅。咁开埋冷气嘅时候咧，外边热啊嘛，哇！咁啊真系上下都涉亲。
1: 嗱，咁有样嘢即刻会有人讲，唔系啊？点解我又冇事咧？因为你着脚板厚。你嘅，因为你行惯咗。但如果我哋呢啲去到嗰度咧，我哋系着惯鞋嘅，我哋顶唔顺啦。人哋嗰啲厚到踩上火炭都得嘅，
0: 得嘅系啊，系啊，踩火系啊，
1: 系咪？因为佢够厚啊嘛。
0: 哦，原来真系有用嘅脚皮厚啊，即系冇挥咗佢。好啦，听日最后一集咧，
1: okay.
0: 我哋继续讲埋呢个伤风感冒咳呢样嘢，
1: okay.
0: 即系中医点样睇。不过唔系净系中医，真系好好嘅梁医师，即系有埋西医嘅睇法啊。咁我听日最后一集，我哋再倾一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5: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心。
1: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2: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3: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呢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都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校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呢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和为人，听完这一次讲课的经历之后，不单止没

0: 批评，反而呢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的工程造价，说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宁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讲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情况。沙特通讯社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沙特王储和特朗普亦都在通话中讨论了地区当前局势，当中包括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表示支持一切有助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努力。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方已经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是停火已经结束。根据美国传媒报道，加塔尔谈判代表已经前往伊朗继续划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抑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神的礼物使我们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要单纯的信靠，满心相信神赐给我们的救恩和应许，将我们一切的重担交给主，纵然在危困当中，我们以喜乐来去面对，甘心的让主去引领，叫我们所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以下落来介绍的给大家的曲记小桃红，填词的是远明，福音小曲何处问前情。

0: 千木万前程，只有基督为我指引。
1: 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到陈玉驹牧师 Terence Chan 嚟到我哋当中分享五味情真嘅故事分析。陈玉驹牧师系爱城恩福浸信会嘅创会牧者，现为该会嘅荣休牧师。喺教牧侍奉之前 ，Terence 系一位资深嘅亚省 social work 社会工作者，曾多次于爱城华人社区教导亲子课程。而家我哋一齐听下佢嘅分享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Terence。 在前两集的五味情真，我们听了两个家庭的真实故事。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在家庭的人伦关系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提醒、鼓励和启迪。第一个故事是有关一个细路女，非常的聪明伶俐，自细的就被她的家人，特别她的妈妈所宠爱。这个细路女因为一次去主题乐园去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而受惊过度，而之后呢就造成她有心理障碍。而细路女的妈妈因为不知道怎样去处理女儿的心理障碍，而感受到束手无策、无奈，而女儿的心理障碍持续了多年。而在这一段漫长的日子，妈妈的心灵受到

好大嘅折磨，而引致自己情绪崩溃，甚至患咗抑郁。好奇妙嘅，慈爱怜悯嘅上帝喺呢一个家庭面临危机困境嘅时候，先后差派唔同嘅天使嚟帮助妈妈，使佢去接触教会，能够咧系认识上帝。喺呢个过程里边，做妈妈嘅反省到佢同上帝嘅关系，喺当中佢对女儿嘅心理反应亦都有更多嘅了解，同时佢亦都愿意嘅接受专业嘅帮助。后来女儿嘅心理障碍喺佢慢慢长大嘅时候，好奇妙嘅系得到痊愈。这个故事对家庭的人伦关系有些什么的提醒和鼓励呢？我们看看。第一，这位的妈妈在她个人的反省的当中，在她想到她和个女儿的关系的时候，她就发觉她将她的女儿是放在她人生的首位，而使到佢个女成为咗佢生活嘅差唔多唯一嘅目的，甚至可以讲佢个女系成为咗佢嘅偶像，系完全占据咗佢嘅生命、佢嘅心神，而佢所爱嘅女儿所经历嘅一切，无论系好与坏，都成为咗做妈妈嘅德与失，因此造成了妈妈很大的压力。不过值得欣赏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妈妈发觉到自己的问题之后，她开始她去重整她人生的优先次序，她将上帝放在首位，她和个女的关系就开始有改善，佢感到冇咁大嘅压力。而从处理危机嘅角度去睇，当子女嘅问题引发家庭嘅危机嘅时候，作为父母嘅往往呢係不自觉地会将自己所有嘅精力资源係投放去照顾有问题嘅儿女，希望可以能够帮儿女去解决那些问题，甚至是尽快的去解决。因而呢造成了自己往往是透支、心力交瘁、患得患失。不过一个吊诡的人生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越是找紧我们人生里面一些我们所珍贵的人事同埋物嘅时候，我哋就越容易失去佢。因为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都唔係永久嘅，都係暂时嘅，并且係会变化嘅。而当我哋校正咗我哋人生嘅优先次序，将上帝放喺首位，放喺呢啲嘅人事同埋物之先，然后我哋将一切交俾上帝，咁呢啲我哋生命嘅一切呢就能够归回本位，咁我哋反而能够得着呢一切。即係话当我哋将上帝放喺首位嘅时候，我哋亦都同呢啲我哋所珍爱嘅人事同埋物係有咗一种暂身嘅关系，而唔会因为我哋珍贵佢哋而造成咗我哋过度嘅心灵嘅压力。而诗篇第127篇第3节提醒我哋作父母嘅，

嗰度话儿女系耶和华所赐嘅产业。我哋从基督徒嘅角度嚟睇，儿女唔系父母所拥有嘅资产，亦都唔系父母存在嘅唯一嘅目的，甚至系父母年老嘅时候嗰个嘅倚靠同埋盼望。儿女乃系上帝所托管嘅产业，而呢个托管呢系有时间性，因此父母呢个天职，我哋称为天职，只不过系上帝嘅管家，实在系由天上帝交托俾我哋做父母嘅。而作为管家，父母只需要按住神嘅心意，尽力嘅去养育管教儿女，使到佢哋成长。然后我哋将儿女交托俾上帝，由佢去带领我哋儿女嘅一生。我哋尽责，但系呢，我哋唔去操控，我哋亦都唔去搲住佢哋。而作为管家，父母亦都要学习聆听子女嘅心声，了解佢哋嘅感受同埋需要。而我觉得好宝贵嘅就系嗰位做妈妈嘅，后来佢细心观察女儿所表达嘅心声，佢认识到佢个女儿原来好害怕失去母亲同埋母亲嘅爱，即系喺佢嗰个恐惧嘅里边呢，系有呢一种嘅害怕会失去妈妈嘅。因而咧，佢就冇安全感，即系好想妈妈成日去陪佢。咁而妈妈咧，亦都唔想离开个女儿，咁就唔放得手，咁造成咗个女儿咧有一种嘅心理上嘅依赖，而佢更加嘅害怕失去女儿啦，即系妈妈啦。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嘅28节。主耶稣基督佢对于我哋每一个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安慰，佢咁讲，佢话凡劳苦担重担嘅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系嘅，我哋活喺呢个世上，我哋特别当我哋做父母嘅，我哋要养育、要照顾我哋嘅儿女嘅时候。特别喺呢一个嘅变化多端，系充满咗好多冲击嘅社会里边，我哋实在系呢个教养嘅责任、养育嘅责任，系真系劳苦担重担嘅。我哋嘅做父母嘅，我哋面对好多嘅压力，而非常宝贵嘅系呢一位嘅母亲喺佢人生嘅谷底嘅时候。佢学习到将上帝放喺首位，佢去到上帝嘅面前，佢找紧上帝，倚靠上帝，使佢喺担咗多年嘅重担下，得到心灵嘅安息。第二个故事系一个好唔同嘅故事，系讲到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嘅故事。我谂我哋作为中国人，我哋都知道婆媳点样相处融洽，系世世代代一直存在嘅问题。而婆媳嘅冲突最大嘅问题，好可能系喺佢哋大家未深入嘅认识对方之前。就已经先入为主，将对方贴上标签，即系认为对方系一定已经唔系好好噶啦咁。而喺婚后咧，往往系挑起一啲不必要嘅竞争，使到同时身为。

丈夫同埋儿子嘅左右为难，就夹喺妈妈同埋太太嘅中间。不过咧，我哋所听到嘅呢个故事咧，系一个好美好嘅故事。故事中嘅奶奶同埋媳妇不但相敬如宾，而且仲成为无所不谈嘅密友。呢个实在系一个好难得嘅故事嚟嘅。咁我哋睇下点解佢哋会点样成为呢一个嘅密友呢？能够和谐相处呢？咁我哋听到做媳妇嘅讲，一方面呢系做奶奶嗰个系好慈祥、好乐观同埋开通，而喺佢嘅仔结婚之前呢，已经开始嘅去爱佢嗰个未来嘅新抱，当佢好似自己嘅女一样。呢一样呢系为日后呢个婆媳嘅相处呢建立一个良好嘅基础。但另一方面呢，做媳妇嘅亦都唔会以因为婆婆对佢咁好呢，佢就视为理所当然。而佢系反为佢好主动嘅多方面呢去关心奶奶嘅需要。甚至日后当媳妇移民嚟加拿大之后，仍然嘅同奶奶保持好紧密嘅联络，而且定期嘅翻香港带埋女去探奶奶，系花时间去陪伴奶奶，而系喺同奶奶喺埋一齐嘅时候，做媳妇嘅系佢系好多时候都系听去聆听向奶奶咧系表达咧对奶奶嗰个嘅同理心呢、这个字咧好好啊，同理心同理心就系透过聆听去了解对方，从对方嘅角度去了解对方嘅睇法，嗰个嘅感受同埋佢嘅需要。喺嗰个做媳妇嘅佢讲嘅故事嘅里边，我哋睇到一幅婆媳彼此相爱好美丽嘅图画。婆媳互相嘅关心，特别做媳妇嘅时常都为奶奶去着想，諗到奶奶年纪大啦，佢嘅需要系乜嘢，甚至一啲好细微嘅地方呢，做媳妇嘅都主动嘅系用心思嘅去满足奶奶嗰啲嘅需要。呢、这个就系爱啦。我諗起新约圣经一段我哋基督徒都好熟悉嘅经文，哥林多前书第13章嗰度讲，佢话爱系乜嘢呢？爱呢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唔嫉妒，爱系唔求自己嘅益处。我哋睇到呢呢个奶奶同埋新抱都一定程度做到呢一个爱喎。首先呢做奶奶嘅唔会因为呢有咗新抱呢佢就嫉妒嘅新抱系得到自己儿子嘅爱。咁做新抱嘅亦都唔会觉得呢奶奶呢系同佢呢去竞争。喺当中我哋睇到彼此嘅尊重。用一个字佢哋讲，我諗佢哋点去形容佢哋嘅关系呢，呢度讲到恩慈，又有恩慈呢、这个字好美丽。并且爱系乜嘢呢？爱唔系单单系一种感觉。喺婆媳嘅相处里面我哋好睇到佢哋充分嘅系不求自己嘅益处，系为对方去着想。而喺呢个故事嘅里面，我哋亦都听到做媳妇嘅系基督徒，佢关心奶奶喺灵性上嘅需要，
而奶奶年纪越嚟越大啦，佢就揾机会同奶奶咧去传福音，希望奶奶能够得着耶稣基督嘅救恩。向我哋嘅上一辈，我哋年老嘅亲人去传福音，带佢哋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着救恩，系我哋俾老人家一份极其宝贵嘅礼物。喺呢一个两婆媳和谐相处嘅美好故事，使我不期然諗起旧约圣经路德记里面嘅婆婆拿俄米同埋佢媳妇路德嘅故事。拿俄米同埋路德示范咗婆媳係可以建立美好嘅关系。年长嘅可以多啲去为对方去着想，而年轻嘅当然亦都去尝试透过聆听去了解长辈佢嘅心境，亦都多啲去听长辈去分享人生嘅经验，同埋俾后生嘅一啲嘅建议。而我哋睇到当双方可以咁做嘅时候，最终就能够达到双赢啦。而路德记正系表扬咗喺婆媳嘅关系里边，人与人之间所表达嗰种嘅慈爱、忠贞、信实同埋恩慈。无论做婆婆嗰、那个、做奶奶嗰、那个，或者做新抱嗰、那个，都履行本身嘅责任，甚至为咗对方嘅好处，超越咗责任嘅范围，而甘愿为对方去付上代价。呢一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必定能够蒙上帝赏赐。因此，拿俄米同埋路德啊，佢哋就成为咗上帝嘅儿子耶稣基督嘅家谱嘅一部分。系嘅，我哋睇到当人与人之间真系愿意嘅彼此相爱，为对方去着想，并且甚至需要嘅时候，系超越责任嘅范围，甘愿嘅为对方去付上时间、金钱、精神嘅代价嘅时候，咁样嘅爱，呢种嘅恩情系上帝所喜爱嘅，亦都系喺呢一个世界里边，我哋能够做基督徒所表达嘅美好嘅见证。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喎。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4: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话：佢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嘅坚定支持，同埋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同埋良好战略环境嘅坚定决心都唔会改变。相信喺以金正恩为首嘅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回应点样评估项目嘅工程造价，话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唔希望喺现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嘅倾谈唔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九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九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话，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是必须要确认他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九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果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者获批准之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九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者撤销已经批出的准许。哥伦比亚足协发表声明，谴责在国家队 在世界杯16强出局之后，针对球员金柏斯和他家人的死亡恐吓，敦促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哥伦比亚在今届世界杯16强互射12码被瑞士淘汰，金柏斯在加时阶段曾经错失入波机会，赛后他的社交媒体出现大量负面评论和人身威胁言论，金柏斯随后限制社交媒体账户的留言功能，亦都没有同队友乘搭同一航班回国。哥伦比亚足协在声明中强调，任何运动员或者家属都不应该因为代表国家而遭受恐吓。金柏斯亦都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抱头沮丧的相，呼吁外界尊重，并说困难时刻是足球的一部分，任何热情都不能够令仇恨和恐惧合理化。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好啦，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今集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是、由一个教会里边嘅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呢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呢，到某个年龄呢就返返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
1: 啊、
0: 你又啱啱倒转喎，係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ie 喺嗰度又搵咗一份工作，你哋系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阿 Millie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2: 其实佢哋去四年前咧都唔系明青少年人嘅，特别系我个细仔啦，嗰年正话十二岁，咁我女14岁，
0: 我谂噶啦，
2: 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投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咧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咧就需要三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国际学堂嘅嗰种环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㗎喎，
0: 因为马来西亚
2: 系啊，英文程度马拉文啊，系啦，马拉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适应同70个国家嗰啲同学一齐，咁又要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嗰陣时呢，我个女又同我讲佢非常之驚，咁响特别系呢头一个星期呢，佢讲佢都唔知点样，佢唔出声，但我仔呢就可能细啦，12岁，好
0: 觉得好
2: 适应，好快啦，觉得好玩啦。但我女咧就比较辛苦啲，但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阵时咧就因为人哋生疏，咁我要翻工，咁我要朝早咧截个的士带咗佢哋翻学。嗰阵时咧冇校车嘅，因为校车系好贵，截咗个的士我就带佢哋翻学。咁我截个的士又去翻工，咁3点钟咧我就截个的士，咁同老板申请时间出嚟，咁我就接佢哋翻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截个的士又再翻工，所以前3个月咧就非常之痛苦噶，因为牧师未过嚟之前，咁但系咧我觉得那个过程咧，俾我觉得我学习好多个独立，学习好多嘅好多好新鲜嘅嘢，原来我哋可以去好独立噶。以前喺马来西亚咧，我哋太舒服啦，我哋日日有私家车送我哋翻学啦，咁有翻到嚟乜嘢都预备好啦，小朋友咁样，咁我哋揸车翻工啦，咁有公司车啦，嗰阵时好舒服噶嘛我。但系咧喺嗰度我真系经历到翻去真系乜嘢都冇嗰阵时，原来我哋仲系可以咁弹性嘅去一个新环境入边，系好特别嘅经历嚟噶，我觉得系
0: 牧师咧，你就叹啦，喺马来西亚。
1: 唔系啊，我记得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即系讲我哋会去杜拜咧，就系、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吓。

0: 哎，我记得
1: 打个电脑
0: 睇地图，
1: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将来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系一方面好 excited，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哋都好难受，因为佢知道去到嗰度咧，所有佢朋友仔都离开啦吓，所以基本上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哋即系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吓。咁过到去佢哋真系一个人都唔识噶。
2: 嗯，系啊系啊，我记得佢讲个打开个地图咧，不但止系啊，嗰日咧，其实我哋都知佢哋小朋友心声，所以我哋特别喺床上面咧做一个祈祷，揸住个地图咧做一个祈祷，我唔知你记得冇，我记得啦，系啦、啊，
0: 系用心良苦啊，系啊，咁佢哋反应点啊？原来爸爸妈妈都唔知去边度，
1: 系啊，
0: 咁卒之系边个揾到杜拜喺边嘅咧？系边个揾到噶？
1: 其实睇到嗰份工系写住杜拜，跟住。根本杜拜喺边都未知噶，
0: 打开个地图系咪个女揾到先咧？系啊，咁即系喺当时里边，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倚靠神。
1: 系啊，
0: 吓、啊，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六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1: 系
0: 要由头读起。那个老师、那个谢姑，我仲记得个谢姑就系谢姑，即系就系老师，佢叫我罚我企，因为我唔识答嘢嘛，佢叫我罚企，我都唔识听佢讲乜。即系你系嗰阵时候喺嗰、那个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嚟做宣教士，你成个屋企里边，你仲记唔记得当时你哋嘅祈祷系点样嘅咧？或者有一句咩嘅圣经节，真系一路系鼓励住你哋一家人？或者有首咩诗歌，我知道 Milly 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一路嚟都系鼓励到你嘅，系咪啊？
2: 其实系啊，我觉得咧，从我开始四年前咧，我一直都好中意首诗歌噶，就系、是、咧，God will make the way， 我觉得神咧系会为我哋开路噶，无论我哋喺人生嘅边个阶段啦，或者你而家青少年人啦，你面对着学业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感情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而家系已经系成家立室咗，你面对婚姻嘅困扰啦，我觉得咧神，我哋相信神会为我哋开路，就好似四年前佢为我哋开咗呢个宣教嘅路。咁但系咧喺宣教入边咧，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嘅，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咧都唔系一个铁人嚟嘅，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0: 又会失望。
2: 系啊，
0: 有时都话
2: 我哋做咩要
0: 搵条咁嘅路啊？系
2: 啊系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大一个月咧，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嗰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咧，实情上系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嘅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嘅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噶咁样？但系咧，我哋喺工厂上咧，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嘅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但系咧，我相信咧，大事上咧，我好中意领唱另一首歌，就系、是、咧神为我开路，特别系
0: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2: 系啊，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咧到咗尽头咧，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好难预测嘅。佢咧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佢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是我们在杜拜，我们这个沙漠和旷野，所以呢神是必令我们经过这个旷野中的道路。
0: 哎呀，你最明白的，是啊，你看到啊。
2: 而且呢，我看到他在沙漠里面开了江河，真的杜拜里面有江河的，杜拜那个 Greek 呢其实就是划入你的江河来的。所以实情上圣经的那个是这个歌词是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是呢神的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就好多个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0: 哎呀，好中意
2: the way，
0: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

0: 唉，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㗎，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係神嘅话係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1: 我一句圣经节呢係一直以嚟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面呢，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咁同埋呢句话成为我即係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系行过咁多个阶段咧，如果靠我自己啊，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甚至是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是呢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諗返晒落去㗎。咁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从我从世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是既然间佢系我嘅神，咁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无论当然个过程系有苦有乐嘅，唔系话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咗条路吓，咁去到一帆风顺嘅，冇咁嘅歌吓。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咧，就真系外表睇系一流嘅吓，但系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是你想不到的困难啊。咁但是神既然间带得去呢，遇到好多困难，但是我哋觉得做的是好有价值的。做的真的 是神建立的就一定是有价值的。所以呢句话一直都是成为我人生一个坐标。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举行结业会操，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典礼，检阅毕业的见习督察和学警。罗淑佩致辞的时候说，国家踏入十五五规划的新阶段，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香港作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正是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未来五年，香港将会进一步融入大湾区建设，而一个安全、稳定、法治的社会环境，正是一切发展的根基。警队作为维护法纪和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

0: 这个关键时期的角色只会更吃重更关键。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逐渐成型，人流物流往来越加频繁，警队在跨境协作、大型活动保安和应急联动方面肩负的责任亦都更重大。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曾经是否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是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建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是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是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说仍然调查案件，现阶段没有迹象显示与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言说，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他的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美伊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永久停止所有战线军事活动，就谈判和解除制裁设定路线图。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议上发言的时候又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一度趋向缓和，但是当前停火局面又出现反复，谈判前景复杂。他说伊核问题能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不能够回归和平稳定，亦都事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相关当事方应该以理性务实态度推进谈判。在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以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日间极端酷热，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我是 Kelvin， 你听的节目是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讲翻，譬如讲翻转头咧，嗰个自我价值，譬如佢尤其是好多辅导嘅人都讲话，男人 当一个男人被裁员嘅时候咧，佢个自我价值系跌到最低点，原因就系话咧，佢觉得佢个价值咧就系要做一个。

0: 好員工，佢會有好多嘅問號，就話我曾經係乜嘢，我為間公司貢獻過啲乜嘢，我撲心撲命同你做得好好，而家你竟然將我裁咗，咁佢成個人咧就覺得自己係完全冇價值，包括好老公、好丈夫、好爸爸，冚冷一齊冧曬，
1: 世界冧，
0: 佢會覺係啦，佢會覺得屋企嘅仔女又會睇唔起佢啦，因為佢而家工都冇埋啦，老婆咧又會走佬啦，因為佢個老公又
1: 係啦，
0: 懷疑就會咁樣，一切咧都會懷疑，咁又唔敢見人啦，慢慢就唔見工添啦，唔去 interview 添啦，
1: 唔使講話被裁員咁誇張，我親身經歷啦。越做越低位，
0: 系啦，
1: 即系曾几何时，
0: 直情系冇添，
1: 系啦，人工斜线落咁样，曾几何时，即系人工已经弹开啦，因为男人好得意嘅，你俾个经理你做咧，搵$100一个月都奇奇笑嘅，
2: 最主要系经理，
0: 人哋都话阿邦哥，阿邦经理，
1: 系唔知点解男人好奇怪，都之后一段先讲钱嘅，
0: 所以男人嗰个
1: 地位啊，
0: 权势啊，个价值就喺嗰个地位度，
1: 系啊，因
0: 为女人咧就系话，我系要做一个好老婆。我嗰个价值咧就系咪好嘅阿妈，系咪好嘅太太？咁当你有一日你发觉你嘅丈夫去揾一个比你丑样嘅人，第三者仲丑样过你，哇！你嗰个自我价值又降到低点，哇！揾嗰个咁样咁丑样嘅狐狸精都唔爱我，咁你就个自我价值就系用你嘅老公嚟衡量你啦。
1: 我有个女性朋友就系咁样，
0: 好惨噶！
1: 佢成日闹喺我面前闹个狐狸精。话佢啲身形系假噶啦，又乜又唔系啦，但我好明显睇得出，原来我今日睇呢个题目，我就知咩事。佢自我价值受创，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唔丑，即系佢唔系丑样嘅女仔嚟，佢都算系 OK 嘅。但系佢真系都系唔明白佢老公点解会走咗去揾咗嗰个，咁而同埋嗰个女仔仲系要系即系唔系正经女仔嚟嘅，咁变咗佢更加上加去，佢个点解会咁噶佢？咁所以而家佢都有啲 confusing 咯，原来佢系 confuse 个自我价值。
0: 系啦，所以佢譬如话一段，譬如一个女人，如果你嘅自我价值观系啱嘅咧，就系、是、话我已经尽咗我嘅责任去做一个好嘅太太。好多人都话我生极都系女，一个仔都生唔到俾你。哇，嗰、那个价值咧又系因为奶奶又睇低你啊，甚至譬如以前嘅咧就直情叫个仔。你娶咗另外一个系啦，因为佢生个仔俾你啊嘛，个地位唔同，所以变咗系好多人嗰个自我价值观系以人嚟到去定，人哋其他人嚟定你咧，咁你就随时咧你就会崩溃。
2: 另外咧，我见有啲朋友啦，自我价值低嗰啲咧，会系啲乜嘢咧？即系例如佢自己有份工啦，正当职业啦，但佢又会好惊自己冇咗份工。咁因为佢成日觉得自己唔够料去 take over 而家做紧嘅工作咁样，即系都系其中一个
0: 系啊，自我价值低。
2: 咁呢啲情况会唔会系要吓、啊、要做啲乜嘢咧？即系去
0: 唔系你就要即系我自己觉得系，因为我同阿司徒老师倾过呢样个问题，佢讲得好好噶。佢话变咗系嗰个基于咧，就譬如佢呢个自我价值呢四个字咧、其实系一个基督徒嘅观念嚟噶。咁我哋讲得比较系啊，因为一般嘅人咧系冇嗰个自我价值喺度噶。
1: 因为如果就咁讲自我价值，好俗世咁讲，冇宗教背景嘅咧，就一定要量度噶嘛。量度咩地位、金钱噶啦，仲有咩好量啊？
0: 嗰啲嘢系会点样咧？嗰啲嘢系相对嘅，系人哋俾你，人哋觉得你个社会价值就因为你赚唔赚得钱。
1: 系啊，
0: 当一切冇咗嘅时候咧，你就好似觉得自己系冇价值。
2: 即系人哋俾你噶。
0: 系啦，人哋俾就唔啱嘅，系你自己俾自己。嗱，司徒老师讲咗个例，我好中意嘅。佢话杯，譬如我系喺 Dollar Shop 里边买嘅，$1.12嘅，一打嘅$1.12嘅胶杯，而且系用完即掉嘅。另外一种咧就喺、是。你成日讲系 Kikuni 嗰度买嗰啲水晶杯，1,000-2,000或者成10,000一只嘅，咁嗰个咧，嗰、那个 Dollar Shop 1.12，比起嗰个水晶杯咧，你会觉得嗰个塑胶杯咧，觉得自己好冇价值，因为佢系水晶，我系1.12嘅啫，
1: 我系
0: 烂鬼杯嚟
1: 咯，佢讲晒。
0: 但系阿司徒老师讲话，佢话喺神嘅眼中咧。只要你系俾人哋饮到水嘅咧，你呢个1.12嘅同嗰个十系啦12,000一只嘅咧，系一样嘅价值。你嘅价值就系要俾人哋饮水。
1: 但系你要首先就要知道你自己系只杯先，你要做咗杯嘅功能。

0: 咁点样先可以超越到呢样嘢咧？
1: 即系点样知道自己系只杯？系咪咁意思啊？
0: 系
2: 啊，即系自己系可以嚟饮水嘅，唔系佢话。
0: 虽然你价值2蚊，但你都系
2: 系啦，唔系一唔系毫几次啊，1蚊、2蚊、12隻咯，毫几次一只嘅。咁佢话你要自己好然至得咯，你好安然之。
0: 咁
2: 点样
0: 可以代入咗？即系嗱，我朋友咁样啦，咁佢成日都好惊俾人 lay off 咁样。咁但係即係佢其實份工都 OK 嘅，咁相對於我俾我份工作嚟講啦，咁但係佢成日都擔心，哎呀自己唔夠料啊，老細
2: 咁嗰度我自己覺得唔夠料咧，就係你要充實你自己咯。
1: 咁呢個正常，
0: 真係要自己變成一個杯咁樣。
2: 係啦，如果你只覺得自己隻杯都唔係咧，係啊穿窿咁你就唔得咯。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話，哦佢好羨慕嗰個做到經理嗰個人。啊！我又只不過職員仔啫，咁樣或者佢自己不過係做tea lady 嘅，就唔同人洗杯嘅人咁。咁你就唔需要羨慕嗰個另外嗰人，因為你做翻你自己工作就得咯。阿司徒老師講到啦，大家可以等一陣間等老師再講下啦。佢覺得咧，你點樣知道你自己係做啊？嗰隻杯應該點樣做隻杯呢？佢話嗰個 menu 啊，你咪每樣嘢都有個 menu 咧。譬如你係電話，你起碼你要係水壺機同埋而家嘅智能手機都好，咁起碼你打到電話都得嘅。係啦，佢話咧嗰本嗰個 menu 其實就係聖經嚟嘅。即係如果你要想知道你嘅功能係乜嘢，你要點樣做到一隻稱職嘅杯呢？佢話你就要睇聖經，嗰個係 menu 嚟嘅。佢话每一个人出世嘅时候咧，神都系俾咗我哋一个 menu， 个 menu 就系话你系做一只杯，或者你做一个电话，或者你系做一个电脑，或者你做一张纸巾，或者系被咁都得噶吓。你毛巾被同你嗰个丝棉被咁价值
1: 都系一张被，
2: 系啊，都系一张被。嗰个价值就系话你只要能够俾人哋冚得人哋，唔系冚啊，俾人冚得舒服，保到暖。你就係啦，
0: 但
2: 係
0: 好特別嘅。當你自我價值特別低嘅時候咧，即係你比較自卑少少，你個人又會特別超級自大咁樣，即係個反差好大。
2: 你驚人睇唔起你啊嘛，你驚人哋睇覺得你冇價值啊嘛。
1: 嗰個純粹靠反彈，即係純粹著名牌咁講啫。即係你自己
2: 個人
1: 得，所以
2: 我
1: 頭
2: 先
1: 咪
2: 講翻你件運動衫咯。你理得我係 Michael Jordan， 我係林書豪啊！我中意攝入去，我應該帶領潮流。
0: 我覺得好睇咪得？
2: 係啊，我覺得好睇咪得咯。不過你係最弊，頭先你講咗，你女朋友
1: 係啦，
2: 覺得唔好睇，咁呢樣嘢你啊真係要換下啦。
1: 換衫啫，唔咁驚
0: 咩啫？咁咪試翻出嚟咯。
2: 唔係喎，如果女朋友要離開佢，就因為佢攝咗件運動衫。
0: 好可能佢都唔睇波嘅。
2: 哇！哇！而家真係自我價值超～超级
1: 即刻有啡聊晒，
0: 冇可能。
2: 冇啊，唔安全啊，no face。因为你个自我价值，你个价值系 build on 你女朋友噶，
0: 系咩？你哋觉得系啊？
2: 佢觉得你靓仔，你就觉得自己好开心咯。佢觉得你着呢件运动衫靓，你又好开心咯。咁有一日佢唔睇你系啊，唔得，你应该自信。你个价值，你个价值唔应该系建喺你女朋友身上。我第一次听到阿邦系无言，无言相对。
3: 温室效应。
4: 我们今天提到的话题是讲到自我价值，特别有一点我想回应的，就是我们经常说要与时并进。其实每个时代我们都要好好的去明白，都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神叫我们安排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在每个时代好好的创造，好好的发挥，所以将来的世代将会变成不一样。与时并进就是说，我们期待着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新的东西展望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样东西会发生，但是那些东西不是自然而然就发生，那些东西是需要你和我去按着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领域。譬如你是文化事业的，你是科技的事业那个领域的，你是其他不同的领域的，你可以在你那个领域里面好好的创造，好好的充分发挥，好好的创作，好让这个世代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世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真是你能够将这个世代呢是
3: 推进去向前一步。其实呢好多年前呢我哋一班嘅旧同事呢讲开呢我哋千祈唔好做华侨日报啊，华侨日报唔能够与时并进呢，于是系被淘汰变咗冇咗种嘅市场价值。其实讲真，我哋嘅市场价值，或者我讲緊真正嘅市场嘅价值，系在于你能够起嚟带动新嘅世代进入一个新嘅领域，创造一个新嘅世代。所以我哋嘅价值系在于我哋有新嘅人类、新嘅思维、新嘅世代、新嘅领域。当然我哋知道呢万变不在其中，但係因为有啲基本嘅嘢呢，或者人性嘅嘢呢，可能係冇变。但係用咩方式去表达呢种嘅人性，或者用呢种咩方式去发挥嗰样嘢呢，係好唔同。我相信呢几十年前呢，即係未有电脑、未有汽车嘅时候，或者未有飞机嘅时候，你諗下个世界係唔同咗。因为人嘅科技嘅进展引来一啲好尽新嘅前所未有嘅嘢嘅时候呢，其实係一种好兴奋。而喺嗰种嘅当中呢，我哋係好好嘅与时并进，就话喺潮流嘅推动底下，我哋好好嘅服侍呢个潮流所孕育出嚟嘅新嘅世代。我哋能够起嚟，我哋能够创造呢个新时代。咁呢个就係真正嘅与时并进，就係能够好嘅继续嘅创作发挥，将呢个世代变成不一样。呢个世代系神将要带领去进入一个新嘅领域，一个境况。我以前记得咧，好细个好细嗰阵时咧，未有洗衣机嘅时候咧，我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咩听过咩叫洗衫板。我哋而家成日话我哋前边个髌骨吓好瘦嘅时候，好似洗衫板咁样，就系咁解。就是用一塊好碌碌突突碌碌突突嘅板咧，摆件衫喺度，然之后揾个佢啲劳工拣，捽捽捽捽捽，然之后擦擦擦擦擦擦，然之后攞去洗洗洗洗，冲冲冲冲冲。但系依家都唔再用洗衫板嘅年代，依家进入洗衣机嘅年代，或者系有好多新款嘅清洁嘅年代。咁所以呢啲系文化成果，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嘅贡献，亦都系我哋好特特贡献，系过去嘅世代没有嘅嘢。咁其实呢个就系反映到我哋好好运用神所俾我哋嘅创作发挥，建立喺前人所建立咗嘅嘢上边，将佢推广。咁呢个就系我哋嘅任务，我哋嘅使命，亦都系我哋嘅价值。我哋再向前推展，让神嘅创造世界里边可以到一个新嘅领域。
5: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6: 清炒四季豆，
5: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6: 放盈西瓜，
5: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6: 再生子说话，
5: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6: 男人虚女人堆，
5: 男人同女人嘅真心话，
6: 歌声救地球，
5: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6: 时时隔三声，
5: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6: 温室效应，
5: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6: 绿色之间，
5: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6: 敢问敢答，
5: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7: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8: How gentle is the rain？
2: 再生子说话。
8: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
1: 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
0: 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
1: 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教育局今年将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和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和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话，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的時候，回應怎樣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說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現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同港鐵的傾談

0: 唔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同埋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俾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成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林汉豪话，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成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话，佢愿意重申，无论国际形势点样变化，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嘅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嘅坚定支持，同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同埋良好战略环境嘅坚定决心唔会改变。相信喺以金正恩为首嘅朝鲜劳动党领导之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的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说，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台风巴威继续移向台岛北部海面，截至今朝八点，当地一共有36人受伤，一共疏散撤离超过14000人，以花莲县的5167人最多。中央气象台预报，巴威听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巴威同远距离水气输送影响，今日至下星期一，中国中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强降雨。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的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再生子说话，
3: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4: 我是 Russell。
3: 不是电影大亨。
4: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
5: 啊。阿狗。
4: 中文係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y。
5: anyway, 咁好阿狗。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唔。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

0: 好大期望系咪？
1: 嗯，
0: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1: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0: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1: 即系
0: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係
0: 唔係？我自己覺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0: 但你點知啫 ？director 佢唔係好多出，
1: 冇佢之前有㗎，佢攤都係啊，
0: 特攤係啊，
1: 咁咪咯。
0: 但呢出好啲，
1: 好攤我都中意，唔係我特攤我都會中意。
0: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1: 特攤我都會。
0: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1: 阿拉嗰時啦，八零啊，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即係好似幾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呢個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0: 個吹打你講先先，
1: 我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1: 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1: story，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咧？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错。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這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佢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咁呢、這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這个唔知啊，呢、這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0: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又冇喺公司睇
0: ，was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
1: 样。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系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真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咯。
0: 真系好劲。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唔係，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啊、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佢 sign 到，
1: 系啊，
0: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啊？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呢出嚟係好嘅，真係。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

0: 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名貴》。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嘅、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1: 因為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K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也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如今尚存嘅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嘅就系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喺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毒是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立法会运动日在九龙公园体育馆举行，议员和多个现役和退役运动员参与。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致辞说，立法会是特区政府的最重要工作伙伴之一，一起推广全民运动机会难得，亦都展现和议会合作精神，有信心并肩带领社会前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致辞话，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建设体育强国，市民身体力行支持。立法会成立体育联谊小组，会透过推广运动强身健体，以最好的体魄工作拉近同社会各界的距离。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项目融资。至于当局是否曾经考虑在白石角用地发展公营房屋，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应说，政府在2021年曾经探讨能不能够综合发展公私营房屋项目，但由于项目融资不容易，如果加入兴建公营房屋，两幅土地将不足以应付。宁汉豪又说，有意见反映如果在那个地段发展公营房屋氛围不太夹，加上政府近年努力觅地起楼，能够满足未来十年公营房屋需要，认为无需要拘泥于每个大型发展必须要 是必定有公营房屋的思维。英国警方话，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身亡，身上有严重伤势。警方循谋杀案方向调查，拉了一个26岁男子。警方话，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之后，赶到德文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一个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涉嫌谋杀。警方话仍然调查紧案件，现阶段无迹象显示同恐怖主义或者政治动机有关。首相司纪贤话，韦代琴多年来致力于公共服务，佢嘅离世令全国上下极为震惊。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1%，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台风。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北纬26

0: 道东经 123.9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
1: 时。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胆 KFM 102.3 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2: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开心，今日又可以在空气中和大家见面，我是艳玲。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爱的真谛。咁啊，艳玲呢同我再一次呢喺大家的当中来分享一啲爱的故事。咁啊，记得我们话呢，即係喺真係用爱来补呢一个世界里面呢所缺陷的，呢个系最佳的一个良药。咁啊，所以呢呢一排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呢喺爱的真谛里面呢介绍唔同的个案俾大家来到认识。今日咧亦都一个新嘅内容啦，咁咧就请阿艳玲同大家分享啦。今日系讲乜咧？
3: 系啦，今日所讲嘅故事咧就系讲到一个伤残人士同佢嘅同事之间嘅关系。
1: 哦，
3: 吓咁呢个主人翁咧，佢嘅名咧就叫赖瑞。
1: 嗯，
3: 吓或者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啦，我哋系我哋讲呢啲故事咧。我哋都系根据一本书，佢作者系美国人嚟嘅，所以呢啲故事所发生嘅环境咧，通通喺美国里面，同埋咧故事嘅人物咧，佢哋嘅名字咧都系经过翻译嘅，所以有阵时我哋听起上嚟，点解会怪怪噶？所以请大家明白。

想好啦，主人翁嘅名字就叫赖穗。咁佢咧就系一间广告公司嘅经理嚟嘅。咁佢工作得好愉快啦，好开心啦，同同事之间嘅关系亦都非常之好嘅。啊，不过好。

0: 好彩喺一次车祸里面咧，佢失去咗佢两只脚。
1: 嗯，
0: 唔单止系咁样，啊，佢耳仔亦都系撞到啦。咁，所以佢嘅听觉咧都系受到好大嘅伤害嘅。
1: 嗯，
0: 咁佢听嘢唔系听得好清楚嘅，就系因为佢咁样行动唔方便，所以赖瑞就冇办法继续喺呢间公司里面工作。
1: 嗯，
0: 啊，但系公司对佢非常之同情啦。咁就俾咗一笔安慰金佢之后呢，佢就係咁样离开咗呢间公司嘅工作岗位啦。
1: 嗯。
0: 咁呢个时间佢就諗吓，我而家只可以靠住轮椅嚟到行动。咁自从佢离开嗰间公司之后呢，咁佢就諗佢唔能够再做以前所能够做嘅工作，所以佢一定呢要做一啲坐住轮椅佢都可以做嘅工。
1: 嗯，
0: 所以佢就开始去搵一啲适合嘅工作啦。但係经历咗好长嘅时间，佢搵来搵去都冇办法搵到。
1: 嗯，
0: 而且佢喺搵工嘅过程里面呢，佢遇到好多次嘅被人排挤啦，冷漠嘅眼神啦，佢尝试咗好多人间嘅冷暖。
1: 嗯
0: 赖瑞喺呢个时候，佢对人性极度失望，佢甚至乎对生命都丧失咗信心，仲有好几次佢想自杀添。因为咁样，咁佢嘅性格变得对人越嚟越疑惑同埋猜忌。有时甚至其他人冇心过犯佢，讲错咗一句说话，吓佢咧就会觉得耿耿于怀，好几日都唔舒服嘅。如此嘅恶性循环底下，赖瑞嘅日子过得。

有一日佢出资就鼓起勇气，佢翻翻去以前佢曾经做过工嘅嗰间广告公司里面揾总经理。因为以前佢喺度做经理嘅时候咧，佢同总经理个感情咧，大家嘅交往非常之好嘅。希望总经理喺公司里面能够揾一份适合佢坐轮椅都能够做得到嘅工作俾佢。咁果然咧，总经理纪念过往嘅交往啦，咁所以真系好积极咁样揾咗一份咧喺行政部做一啲文件工作嘅工俾佢啦。当地咧翻工嘅时候，嗰班旧同事睇到阿赖瑞翻嚟，大家都非常之恭喜，好热烈咁欢迎佢。哇！喺呢度，赖瑞可以重新尝到人间温暖嘅感情啊，而且重燃起佢对生命嘅希望啦。但系始终因为佢嘅行动不方便，赖瑞喺行政部门做工嘅时候，有阵时因为文件嘅传递啊，同埋语言沟通上啊，出现咗误会啦。咁主要啲误会咧出现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听力有问题，所以好多时咧上司吩咐佢做嘅嘢，或者同事之间需要有一啲嘢传递嘅时候，佢听错咗，以致佢工作

0: 上就有失誤。
1: 嗯，
0: 咁甚至乎有一次咧，好大件事添。
2: 哎，點樣？
0: 喺一次嘅宣傳活動裏面啊，因為佢嘅失誤咧，而造成咗幾乎嗰一次啊接唔成呢一單嘅生意，
1: 嗯，
0: 造成公司會有好大嘅損失。
2: 嗯，
0: 但好在後尾總經理咧就係、是、挽救成功啦，
2: 嗯，都好啲。
0: 咁但系事后咧，总经理冇办法啦，一定要揾赖瑞嚟到沟通一下，倾下以后应该要点做。咁赖瑞喺呢个时候就好惊，以为总经理要炒佢鱿鱼啦。但系总经理真系好有人情味。总经理咧就同阿赖瑞咁样讲，可能而家嘅工作对佢唔系咁适合。啊，所以佢会喺另外一个部门揾一份适合嘅工作，希望可以调佢过去，啊，问阿赖瑞嘅意见点样。赖瑞听完总经理咁样讲咧，佢好难过，佢又好懊恼，好后悔自己做得唔好，但佢好唔舍得而家嗰个工作岗位。咁佢就啊尝试同总经理求情咁样讲啊，佢话俾佢听，啊，总经理啊，好唔好俾一段时间我？啊，我做一啲嘅调整啊，嚟到适应呢一份工作咧，点样去调整咧？啊，其实咧呢个故事咧发生喺其实当时嘅环境咧系呢个电信科技嘅初期嚟嘅，啱啱使用呢个电邮嘅传讯方式嘅，
1: 嗯，
0: 而赖瑞咧就希望能够借助电邮咧啊嚟到帮同事用文字嚟到沟通。
1: 嗯，
0: 咁就减轻咗佢用耳仔嚟到听嗰种嘅误会嘅机会啦。咁啊，总经理亦都觉得，诶，呢个可行，呢个方法，于是就答应咗佢啦。
1: 嗯。

因为赖穗少了跟同事沟通，他就觉得好像跟同事之间有了冷漠，他也都感觉到同事没有以前对他那种的友善和热情。他就自言自语地在那里想，他说同事现在这样对我，大概他们觉得我做错几件事影响了他们工作的进度，唉，他们现在都讨厌我了，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咁佢时时睇到同事呢围埋喺一齐呢，有自知沉沉咁样唔知讲乜嘢，但係又唔侵佢玩喎，又冇叫佢过埋嚟一齐倾偈喎。咁於是佢越嚟越唔开心啦。咁以前呢嗰班同事放工之后呢，佢哋都会话约埋一齐落楼下飲杯茶先返屋企囉。咁甚至乎佢哋唔觉得麻烦啦，仲将赖穗佢哋咧仲会推轮椅咧，帮赖穗一齐咧落到楼下，一齐嚟饮茶嘅。但系最近因为大家忙啊，就少咗落去楼下饮茶呢件事啦。咁变咗同赖穗嘅沟通就更加越嚟越少啦。但系佢发觉呢班同事咧，每逢星期一、三、五喺放工之后咧，佢哋有一样嘢嘅活动噶。

0: 佢哋会到公司嘅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但系就冇叫佢去嘅。
1: 哦，
0: 吓咁大帅又觉得好难过，咁佢就自怨自艾，成日喺度埋怨：，你真系冇用啦，同事唔侵我玩啦。佢甚至粉洗疾俗起嚟添。但系咧，哇！佢心里面咧越谂越奸、哦，越嚟越唔正常、哦。佢竟然间谂到一件事，佢咁样话：我真系冇用啦，乜都做唔到。但系呢班同事，佢哋亦都系太过现实啦。咁样嚟对待我呢啲伤残人士，一啲同情心都冇。好，佢哋咁开心，放工之后就匿埋喺房里面娱乐。好，等我做一啲事嚟到破坏佢哋，等佢哋睇下好唔好意思。于是佢妒忌心起嚟之后咧，佢就谂到一个办法，就系、是、有一日放工之后咧，佢炸低自己。唔记得咗带一啲嘢，於是离开公司出去，冇几耐之后呢，佢又返去公司，入返公司去攞嘢喎。
1: 好奸
0: 啊。佢諗住呢，如果佢睇到佢哋喺度做乜呢，佢就要破坏佢哋嘅。咁点知当佢推开公司嘅大门，入返去公司嘅时候呢，咁就发觉同事原来唔係匿埋喺房里面喎、哦。原来喺一个大堂里面呢，佢哋有聚会喎、哦，咁哇！当佢推门入去嘅时候咧，哇！成班同事咧就大吃一惊啦，大家都吓到跳起上嚟。

0: 而佢当时了解咗情景之后，佢自己亦都系大吃一惊嘅。原来佢发觉同事佢哋并唔系好似佢想象中喺度唱卡拉 OK 啦、开咩舞会啦、茶聚啦，而系佢哋喺度上课。
1: 上课咧？
0: 原来仲请咗一个专家嚟到讲，请咗一个专家嚟到做咗一个特别嘅讲座。
1: 咩嚟咧？
0: 呢、这个讲座嘅题目就系话如何照顾伤残人士啊，同埋照顾伤残人士嘅。

0: 技巧啊，
1: 诶、
0: 哇，唔止咁添啊！同时咧，上完呢个课程之后，仲有一个课程咧，就系、是、上电脑课程，教佢哋点样打字、上网、用电邮啊嚟到写书信啊。
1: 哦，系。
0: 哇！当赖瑞入咗嚟公司之后，大家都好尴尬啦。咁于是总经理就快啲走过嚟，啊，就将赖瑞呢啊就係、是、推开推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啊、叫啲同事呢安静，大家继续上课。咁呢个时候总经理呢同赖瑞就解释究竟公司发生咩事。咁总经理就话，自从赖瑞提出要求啊用呢个电邮同同事嚟到沟通之后，咁佢就有一啲同事就觉得有啲困难，因为一啲啊比较长辈嘅同事咧，佢哋觉得啊，佢哋唔识电脑，应该点做咧？咁总经理就话：哦，不如佢就请啲人翻嚟教佢哋啦，同时亦都可以提升公司职员啊，对于电脑嘅操作啦。
1: 系啊，
0: 咁亦都谂到佢哋点样样可以同你沟通得好，同埋照顾你，所以咧就特别请咗一个专家咧嚟到啊开一个特别嘅课程，就叫做点样嚟。啊，就是叫做啊，点样照顾伤残人士？而总经理当佢提出呢一啲意见嘅时候，问同事佢哋愿唔愿意咁样做嘅时候咧，呢班同事俾总经理一个回应就话、为咗赖瑞，我哋大家都愿意。
1: 哇，犀利！
0: 当总经理讲到呢一段说话之后，赖瑞听到，亦都睇到当时嘅情景。佢嘅眼里面真系冇办法控制，忍住嘅泪水就系咁样直流。喺呢个时候，佢谂到同事系咁爱佢，对佢咁友善，同埋咁担心点样去同佢沟通，仲愿意花咁嘅时间放工之后嚟到去学习，甚至同事佢哋觉得恐怕佢哋讲说话会得罪佢，伤咗佢自尊心。所以特别嚟到学习呢个照顾伤残人士技巧嘅课程，哇！呢一种种嘅情景喺佢嘅面前一幕一幕，令到佢真系太感动啦，以至佢嘅眼泪不断咁样涌流出嚟。喺呢个时候，佢亦都再想翻佢以前嗰种嘅埋怨，啊，以前嗰种嘅啊嚟到啊抱怨人家对佢唔好嘅种种愚昧嘅行为，佢真系好后悔。佢甚至乎佢因为佢自己嘅多疑忧虑，甚至佢觉得生命系冇意义，有好几次想自杀。好彩冇成功啫。如果唔系，后果不堪。但无论如何，喺呢个时候，佢知道自己佢以前做错啦，所以佢重新开始同佢嘅同事们，同佢嘅同事佢哋。有美好嘅关系，大家亦都用电邮有好好嘅沟通，所以佢喺公司里面可以重燃翻佢嗰种嘅热情，同埋同同事之间嗰种咁啊美好嘅感情嘅关系、啊，工作得非常之愉快啦、我哋感谢神，赖瑞得知揾到佢。

0: 听众朋友你听下呢，艳玲同我哋分享呢个故事，讲到呢个赖瑞呢，其实有两点喺入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好重要嘅就是两个，一个呢叫怀疑，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心。怀疑呢通常呢使到我哋呢就将啲事件呢本来唔系咁嘅就諗到呢扭曲晒。好多时系咁嘅噃。咁所以怀疑呢其实呢都系魔鬼放喺我哋嘅心里面㗎啦。咁让我哋呢怀疑呢上帝安排我哋一切。怀疑我哋嘅朋友其实佢系对我哋好嘅。不过呢有一啲嘅情况呢就让我哋怀疑啦，就冇咁嘅信心。但喺上帝呢就俾我哋呢应该有信心，十足嘅信心去相信呢喺上帝所安排嘅其实系最好嘅。咁让我哋呢真係样样事呢都用积极嗰个嘅信心嚟到去仰望上帝。咁佢呢即係取消或者呢消灭呢个怀疑喺我哋嘅心里面。赖瑞呢就係、初初从怀疑嘅心一变呢佢最后呢得到用信心嚟到去胜利胜过佢嗰个生活嗰个嘅即係消极嘅一点。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呢呢一个嘅即系例子俾我哋咧，就应该让我哋能够有呢个信心，相信咧上帝。嗱，咁我就相信咧，上帝嘅说话咧，亦都俾我哋有鼓励嘅，系嘛，艳玲。
1: 系啊，系，喺呢、个喺今日分享嘅故事里面咧、我亦都系体会到身体有残疾啦，或者经历咗打击嘅人咧，佢哋容易缺乏信心嘅，佢嘅性格难免会有多疑多虑啦。但系信仰就能够医治呢一啲疑心嘅病噶，系因为信心咧系战胜疑心病嘅最好嘅利器。基督徒咧，如果我哋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嘅，每日藉住读经啦、祷告啦，就可以操练到信心。咁而家咧，我哋用两节圣经咧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喺马太福音14:31里面咁样讲，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喺马可福音4:40就咁话，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啊？系啦，耶稣就时时俾我哋一个问号，就话：点解你哋做小信嘅人呢？点解你哋要疑惑呢？点解要胆怯？点解冇信心呢？我记得圣经有讲一句话，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我们时时活在爱里面，彼此相爱，好像赖瑞他能够同他的同事之间有爱存在的话，他就会充满信心，就不会疑惑，就不会再有什么担忧出来的了。所以在这里亦都是祝福大家听众朋友我哋生活里面都能够充满住爱，爱能够胜过一切。
0: 好啊，但愿大家咧即系喺上帝嘅爱里面彼此鼓励。我哋今日分享爱嘅真谛到呢度先，再见。
1: 系啦，听众朋友再见。

0: 11 to 12 midnight. May God bless you. Till then, goodbye.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事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估计，是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运输署在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大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且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流，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和送货员的工伤或者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期望在年底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审议，未来一两个月会商讨擬議细节，提供清晰安排。孙玉涵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按现时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员工工作期间死亡的最低死亡赔偿额，倾向参考雇员补偿条例下的相关赔偿51万元。被问到在目前法例之下，雇员因工受伤，雇主要支付病假金额相当于收入的1/4，最长可以领取24个月。孙玉涵表示，

0: 台外送员和传统雇员性质不同，要再和平台商讨，可能是以多层面、多层次计算。英格兰在世界杯八强对挪威战绩迎嚟迪勤怀斯、基尔和域斯詹士重新投入训练的好消息。域斯詹士因为大腿后侧肌肉受伤，缺席英格兰过去三场赛事。由于昆沙在16强对墨西哥领红牌，未罚停赛两场。域斯詹士的回归舒缓了主帅杜曹就右后卫选择的烦恼。迪勤怀斯和基尔同样已经复操，杜曹在赛前记者会上证实，除了昆沙，英格兰其余球员都可以候命。挪威教练苏巴根认为，英格兰承受的压力大于挪威，虽然挪威球员目前心态放松，但就充满斗志，亦都对表现有所要求。其后指因应比赛举行的迈阿密近日天气炎热，挪威过去三日都降低训练强度和时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北偏东大约是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是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是5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入将军澳方向，近住将军澳隧道巴士转乘站咧，对开有快线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非常之挤塞噶，入将军澳方向。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九龙入口嗰边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非常之挤塞啦，龙尾就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咧，近住博康村。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5: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4: 系啊，咁点上网啊？
5: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6: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给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7: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走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走的时候，就是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时候，即系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读书噶嘛，喺出边去读书嘅时候，佢话你知唔知我哋行紧一个 1-to-1 嘅 map， 系一个咁实在嘅一种嘅经历吓。所以即系去过圣地啊，或者去过以色列咧，总会有对我哋有帮助嘅。即系你企喺橄榄山上面睇到，对面就系耶路撒冷，然之后你可以想象到好多嘅情节啊，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呢啲系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㗎。 In fact, 我過去帶咗。

0: 多次以色列团咧，有啲系未信嘅人系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系呢个信仰原来系哇，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去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系好简单嘅嘢，你见到系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系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是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 啊。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是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啊，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人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 大嘅能力。

你都是成功的。这个你就见到呢，这个不是只是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的解释，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那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那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我、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啊、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啊、一些信息、啊、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控制得到的，是吧、啊、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人可以跨成到。但是你就翻开圣经那些真理，那些属灵的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们能够有盼望，是吧？有人跟我们讲耶稣的时候，我们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们去认识他、啊、我们去信这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去带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很丰富，很fun的、一个的过程来的。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咧，就係、是、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是、同其他教會有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其實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就是、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絕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啊，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現代人的表達的方式你都去跟他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不信不緊要。不過起碼我用這個方法。是吧，不會因為我用一個舊的方法你接受不到聽不明。但我希望用這個方法他能夠接受到的時候，他能夠走近福音一步。是吧，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系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喺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你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 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先至要你啫嘛，系嘛？
0: 就系要去帮你戒。
1: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嘛？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帝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勇毅啊，即系我哋需要咧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啲新嘢。嗱，我哋过去我哋教会系一个好 baby 嘅教会，好细教会。仲有好多嘢我哋需要成长，但系我哋尝试去做一啲新嘅嘢，吓、啊，试下一啲新嘅嘢，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即系试过之后，我哋可能跌倒，我哋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种新嘅方法，啊、新嘅思维，吓、啊，即系用我哋嘅恩赐，有唔同嘅方法去到传福音。吓、啊，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啊，譬如帮人整车。啊、有啲弟兄姊妹，佢系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啊，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系咪次次都成功啊？唔系次次成功，系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系特别在就系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系嗰个核心其实都系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系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0: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咧。有啲教会嘅朋友，佢信咗耶稣之后咧，一段时间咧，佢都会离开噶。可能佢会觉得，诶、我嘅期望唔系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翻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咧？
1: 我相信一定系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谂翻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谂翻即系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系第一类就系对教会嘅预期

達不到，他感到失望，離開了堂會或者離開了信仰添。另外一個的category 就是一些個人上的生命裡面的處境啊，或者遇見一些遭遇啊，就覺得上帝不聽禱告，好像有 Selina 你這麼說，達不到他的預期，於是乎他很失望，然後就離開了。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就是對教會的預期，就是由小到大教會都達不到我預期的。即是當時我的教會是一個很小的教會，沒有資源的教會，沒有牧師的教會，全部東西都是 DIY 的，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些查經的活動啊等等。即是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對吧？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我建立了跟上帝這個關係，我就不是一個顧客，即是不是一個宗教的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去達不到我的預期，那我就去第二間。但是信仰不是一個的消費主義來的，如果信仰是消費主義的話，這個上帝就不是一個上帝。我們跟隨耶穌就是要跟祂的旨意，我們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這個的人生的經歷，為什麼我現在有牧會，但是即是我會最後感覺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學到的功課，就是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的，反而是見到教會達不到我預期，我是覺得我應該下去踢這場球， instead 我坐在那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係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夠說即是套上去就個個都是一樣但是我覺得即是我們跟隨上帝，我們都會經歷有試煉，這個是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这样。经历试炼是事实。但是经历试炼的当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行的时候，为什么他沉下去呢？那里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见到风浪，他却没有将焦点放在耶稣上。是不是？无论你的风浪是什么，在生命里面有苦难，亲人离开啊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击。那我们怎样看风浪呢？即是是不是焦点成日放在那个的难处那里，或者有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呢，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的故事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些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即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是不是？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即是經歷這個苦難。我教會裡面一個姊妹，即是他突然间生老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他验到有老瘤的时候呢，我们一路为他祈祷。

0: 我真係希望上帝有神迹俾佢。就係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豆，係几大嘅荣耀係咪？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即係、就是、耶稣係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係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去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个盒就系我哋个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 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应该想想真的，这个又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系放喺一个太细嘅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咧影响到我好深嘅，就系、是、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咧。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系 still very small， 太细。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为什么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系我哋跟随耶稣，就系、是、不断嘅嚟到调教我哋自己嘅对上帝嘅预期啫，系咪？即管谦卑嘅去开放啲，跟随神，神要做啲乜嘢，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嘅国度嚟到，唔系我嘅国度嚟到嘛？你嘅旨意唔系我嘅旨意，你嘅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就是、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它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乐园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有人生嘅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咁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最打动我，就系《重新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系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啊，因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啊！
1: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熱帶氣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觸台灣東北部陸地，對彰化以北、南投東半部地區及馬祖構成顯著影響。台灣氣象部門之前連續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並針對多個縣市發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報。氣象部門預計颱風圈今日籠罩台灣三分之二地區，明日凌晨脫離台灣本島。受風暴影響，今日桃園機場航班多數取消，台中機場島內線航班全部取消，台鐵午後施行對號列車停駛，台北捷運、文湖線及高運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風速達列車停駛標準暫停營運，新北市淡海輕軌和三鶯線暫停營運。在災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區及沙鹿區相繼停電，彰化縣亦都大範圍停電，工作人員搶修，台北多處路邊樹木倒塌或折斷，新竹縣秀聯大橋旁發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計劃立法保障平台外賣員及送貨員的工傷或死亡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期望於年底將條例草案交予立法會審議，未來一兩個月會商討擬議細節，提供清晰安排。孫玉涵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按現時的想法，一旦平台外送員工作期間死亡的最低死亡賠償額，經向參考僱員補償條例下的相關賠償51萬元。被問到在目前法例之下，僱員因工受傷，僱主要支付的病假金額相當於收入的五分之四，最長可以領取24個月。孫玉涵表示，平台外送員與傳統僱員性質不同，要再與平台商討，可能是以多層面多層次計算。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與港鐵的傾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北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5: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6: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来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献强弟兄的分享。

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

进发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面，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了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才没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保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
直至

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系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系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系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喺某程度上亦都成为咗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系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劳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
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

视觉，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觉。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1: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2: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单。

0: 远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4: 佳音社网上广播 24小时。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今日凌晨接触台湾东北部陆地，对彰化以北、南投东半部地区及马祖构成显著影响。台湾气象部门之前连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并针对多个县市发布超大豪雨、大豪雨特报。气象部门预计，暴风圈今日笼罩台湾三分之二地区，明日凌晨出离台湾本岛。受风暴影响，今日桃园机场航班多数取消，台中机场岛内线航班全部取消，台铁午夜施行对号列车停驶，台北捷运文湖线及高运量平面高架路段因风速达列车停驶标准暂停营运，新北市淡海轻轨和三鹰线暂停营运。在情方面，台中市南屯区及沙鹿区相继停电，彰化县亦都大范围停电，工作人员抢修，台北多处路边树木倒塌或折断，新竹县秀联大桥旁发生落石塌方，阻塞交通。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达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话，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表示，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英国警方说，保守党前议员韦代琴被发现在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住所内死亡，身上有严重伤势。早前被捕的一名26岁男子获释，警方说他已经不属于调查的一部分，同时指这宗谋杀案的调查工作正迅速推进。较早时警方说，当地星期四上午接到救护车部门报警后，赶到文德郡一处住所，在屋内发现78岁的韦代琴已经死亡。这名26岁英国男子同日在德文郡被捕，警方早前指现阶段无迹象显示案件同恐怖主义或政治动机有关。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巴威已经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在正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北

0: 偏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一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跟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日，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同学

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咧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噶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噶。而主耶稣却系喺佢嘅在世33年嘅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晒啦。点解要咁呢？佢一啲罪都冇犯，就为我哋嚟到承受呢个酷刑，死喺十字架上面，为咗我哋嘅罪得赦免。我哋有一位咁了解我哋嘅大祭司同埋救主，应该系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0: A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AM 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2: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3: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一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那当然更加没有想到人原来是由上帝所创造的。在2003年我考入了中国的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在那里的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在大学大多数空闲的时间里面，我总是独自一个人去想：我是哪个？我由哪里来的？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为什么好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

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二十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回家了，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着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了。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还喊了整个钟头。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很多东西，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还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感觉到悲哀。那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说，我们给他不同的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面流动。其实这些都是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亦都可能因为这样，我们先至冇办法看到他的真面目。上帝是在神秘和黑暗之中，这样好好啊，因为如果保了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的了，这样是符合人性的。人冇办法入到上帝那里，他就攻击包围着上帝那种神秘的黑暗，他将火把掟入去这个寒冷的黑夜里面。但是黑夜却好像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他退后，但是他继续延伸下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是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他的存在，并且

接近佢。之后我喺自己嘅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咁样用亲爱嘅上帝同埋孩子嚟称呼上帝同埋我自己。边个向我传福音？准确嚟讲，应该系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嘅系，就系通过阅读佢嘅《基督教同宪法》呢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很真实而且诚实地样很完完整整地表述了出来，并且最终促使了我有同样的信念。从那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我，因为我是一个陷入了罪恶的灵魂，亦都只有上帝才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仲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这样阅读，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看社会主义，他看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和宗教等等问题的视角，很大程度来讲也都成为了我的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同身边的同学讨论同埋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同埋耶稣呢啲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同埋学校里面有冇同学系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嘅一个同学嘅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嘅崇拜同埋佢哋嘅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计划立法保障平台外卖员及送货员的工伤或死亡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数码平台外送员同一般传统工作性质不同，在制定工伤补偿时，对于平台外送员要有清晰保障，亦都要确保营运商可以承担，采取公平合理同清晰的计算方法。孙玉涵说，外送员从事这行业的日子长短，以及是否有为不同平台进行外送，会令工资中的工伤病假金额扣减比率、工伤补偿期限以及需要承担相关费用的平台或有不同，因此需要制定清晰规则，令到平台有数得计，目标争取暑假期间寻找前行方向，今年底将立法草案交予立法会审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国家外交除了依靠军事等硬实力，更加注重文化软实力。他说，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实力，推动共同富裕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期望本港青年亦都要有所担当，未来为国家及本港作出贡献。邓炳强下午出席青少年外交学院一个活动时表示，他今早主持在香港五年规划有关安全议题的咨询会，会上不少意见指出，社会安全必须有青少年的参与，亦都需要培养青少年的爱国心。邓炳强勉励在场学生，作为社会未来的栋梁，必须心存爱国的心、世界大同的心，与其他国家共同发展，亦都要具备奋斗的心，自强不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说，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西域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岳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天气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及极端酷热的天气。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今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新聞。政府建議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制定補償方案時不能夠以單一公式計算，要考慮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為單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慮從事行業工作的年資。孫玉涵說，理解立法後平台的保險支出會上升，但強調會確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營運商能夠承擔。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發展局局長凌漢豪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時回應如何評估項目工程造價，表示有待港鐵提交詳細工程設計，政府不希望在這個階段作出估算，否則對於往後和港鐵的經談不會有好處。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凌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教育局局長蔡若蓮表示，教育局今年將圍繞紅軍長征勝利的歷史推出一系列活動及資源，包括在學生內地交流計劃增設多條與紅軍長征相關的路線等，以培養學生對民族和國家的歸屬感和責任感。蔡若蓮又說，會按國家"十五五"規劃，為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提供教學資源，進一步推進國家安全教育。熱帶氣旋巴威逼近浙江南部沿海，預料明日凌晨以颱風級別在浙江三門至蒼南一帶沿海登陸，成為今年以來登陸內地的最強颱風。中央氣象台發布今年首個最高級別的暴雨紅色預警，並繼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浙江將防颱風應急響應提升至一級，要求各地全力做好各項防颱風工作。直至早上的八點，全省累計轉移超過171萬人，12000多所中小學及幼兒園等全面停課，過百條客道航線全線停航。上海亦都已經緊急撤離34000人，浦東及虹橋機場近20%進出港航班調減取消。天氣方面，颱風巴威的外圍下沉氣流正為廣東地區帶來普遍晴朗及極端酷熱的天氣。在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巴威集結在溫州之東南偏東，大約2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30公里，移向浙江。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氣温約29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4度，新界再高一兩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西至西南風，晚間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3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我每日都会中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咧好充实。用手机听啊，仲方便啊！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和你见面了，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

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音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的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的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怒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的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的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了天家，依家只是暂别而不是永别，将来会在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了很多的丧礼、土葬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给我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未认识主耶稣的和已经认识了主耶稣的的确有很大分别。那次是我所出席过这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的一次。安息的是一位在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的老伯，他太太和部分子孙都还未有机会认识主。在火葬仪式进行的时候，这位太太和其中一个女和孙喊得很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亦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他们离世的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感知道属于上帝和不属于上帝的人离世之后的去向是不同的。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亦都真是他的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的痛或者是遗憾，就是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的，相信就是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在天家重逢，是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是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不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

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路。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的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政府正是制定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政府会以青年发展蓝图为基础，善用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培育青年成为一国两制的可靠接班人，更加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陈国基出席同心同根万里行

0: 2026授旗禮，致辭嘅時候又話，有關活動有助青年加深國情認知，激發佢哋嘅民族自豪感，肩負起貢獻祖國同維護國家安全嘅責任。佢寄語參與考察團嘅青年，用心感受國家發展，從中培養更深厚嘅家國情懷，日後成為維護一國兩制同建設國家同香港嘅中堅力量。希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同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的时候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加严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回应怎样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与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會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給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整個白石角項目融資。寧漢豪說，當局已經初步計算，認為有關安排足以支援整個綜合項目開支。熱帶氣旋巴威吹襲台灣，造成87人受傷，包括因強風或者路面濕滑從電單車或單車上跌倒，進行防風措施時跌倒，遭物件砸傷或者割傷等。全台是超過17萬戶一度停電。台灣傳媒報道，截至下午兩點，新竹縣、五峰鄉和苗栗縣南莊鄉的累計降雨量最多，分別達到512和478毫米。氣象部門持續發布豪雨、巨浪和陸上強風的相關警告，預料巴威的颱風風圈明日凌晨脫離台灣陸地，上午解除颱風威脅，明日日間到晚上各地的降雨才會逐漸趨向緩和。天氣方面，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2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移向浙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为

0: 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21.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听啦。
2: 小朋友翻了学，难得这么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的节目先。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包括因强风或路面湿滑，从电单车或单车上跌倒，进行防风措施时跌倒，遭物件砸伤或者割伤等，全台超

0: 过17万户一度停电。台湾传媒报道，直至下午的两点，新竹县五峰乡及苗栗县南庄乡的累计降雨量最多，分别达到512及478毫米。气象部门持续发布豪雨、巨浪及陆上强风的相关警告，预料巴威的台风风圈明日凌晨脱离台湾陆地，上午解除台风威胁，听日日间到晚上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向缓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的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穆杰塔巴这次声明正值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今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钟取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27.4 度、东经 121.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

0: 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众多嘅忠心基督徒喺25年以嚟喺祷告同经济上面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嘅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胞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与中心负责人及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运输署下半年开始会逐步在全港大约50个路口推展实时交通灯号调节系统，预计将来会有超过200个灯控路口配备系统，占全港约一成。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前到铜锣湾告士打道和嘉陵街的十字路口视察，他在网志表示，一些车流人流尚未饱和，而且流量波动较大的路口适合采用相关系统，透过感应器探测并以人工智能实时分析不同时段方向的人流和车辆，

0: 计算合适的灯号时间，减少交通挤塞和不必要延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意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以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有只古仔咁话咧，佢话有只雀仔飞呀、啊、飞呀、啊，去到个好冻嘅地方，因为好冻咧，就停喺树上面休息啦。不过，真系好冷啊，冻得滞咧，佢喐唔到。结果有只鹰咧就飞喺佢嘅头上边咧，就大便。只雀好嬲，因为大便嘅热度咧，令到佢身上嘅冰咧慢慢融化咗。佢跟住就发觉到，咦，佢又可以喐咯，又唱又跳咯。冇几耐，一只猫跑过嚟，将佢头上边嘅大便咧拨走咗。佢正想感谢嗰只猫，结果佢都冇讲出口咧，就俾只猫食咗啦。这个故事好有趣嗬。佢主要话俾我哋听啦，喺我哋头上边大便嘅人咧，都唔一定系坏蛋嚟嘅。第二个教训咧就话喺我哋头上边将大便拨去嘅人咧，都唔一定系好人嚟嘅。我哋好多时候觉得咧，有人俾我哋啲批评咧，就好似啲大便咁啊，有唔愉快嘅反应同埋反击。但系我哋好少嚟到谂下，其实嗰啲批评咧，系咪讲中咗我哋一啲缺点或者做得唔好嘅地方咧？呢啲批评嘅人咧，就好似喺我哋头上边大便嘅人啦。咁我谂下，真系噶吓，即系喺我哋头上边咧，有啲人咧，好多好多人会讲支持嘅说话，但系亦都有好少数人咧，够胆讲一啲说话。譬如话唔好扯得自己咁行啦，又譬如话唔系样样嘢都要你做噶，呢啲说话咧，我最近真系好受落啊，因为试过再入医院，试过放咗一个礼拜假，我仲记得喺嗰一个礼拜假里边咧，我都有啲挣扎嘅，好唔好食止痛药？然后咧搽埋嗰啲止痛膏，咁背脊咪冇咁痛咯，咁然后可以撑过去啦，开会啦，见人啦，又或者咧企喺度讲talk啦，咁好在咧，我身边都系有。

一啲咧夠膽喺我頭頂上邊大便嘅人啦，嚇！真係咧講一啲好中肯嘅説話，停啦，唔好去啦，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又再睇個醫生，甚至嚇我，你再入個醫院咁點啊？咁於是我就真係咧肯聽呢一啲嘅説話。其實我諗下諗下，我最 miss 最懷念嘅，其實嗰個就係我媽咯。喺我一路一路長大嘅歲月裏邊。每逢呢夜晚佢做完股票行好攰返嚟食完晚饭，我同佢呢就会喺佢嘅有张梳妆台啦，我仲记得啦，佢就对住梳妆台喺度卸妆，咁佢化啲妆可能好浓，所以卸下卸下都卸成个钟㗎，咁一路搽住啲面油啦，一路呢就同我倾偈，咁我好记得我就坐咗喺地下，然后就听佢讲嘢，佢讲下讲下呢佢就会叫我乳名叫妹子啊。有啲嘢呢我要话俾你听，你份人呢咁小气唔得㗎。咁讲下讲下我唔知点解真係中㗎。我仲记得到佢差唔多70岁嘅时候佢会同我讲，佢话唔得我都要同你讲啦。因为如果我唔讲呢喺呢个世界里面呢冇人夠胆讲你。你知唔知当我哋年纪越大嘅时候就越难搵到有啲人讲自己㗎啦。咁我諗下都系嘅。我另外一个我好想感谢嘅人呢，係我有一位朋友，佢有一次冲过嚟同我讲，佢话奶圈好心你保护下你啲皮肤啦，好心你化下妆啦。咁我话点解啫，而家皮肤唔好咩？咁佢唔系呢，你保养好啦，你係靓女嚟㗎，你可以化妆㗎。我都好多谢佢，佢唔单止讲，佢仲送咗好多化妆品俾我，仲教我点样画眉，仲教我点样化妆。到今日呢我话俾佢听，我成日呢如果有时间我都会尽量化㗎喇。所以好希望喺呢个电脑旁边嘅你啊，下次呢当有人喺你头壳顶你觉得好似即係大便嘅时候呢，你不如试下同佢讲声多谢啊，唔好淨係讨厌佢啊。有冇冷静啲諗下人哋嘅批评系咪中肯嘅呢，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你系咪淨係自己解决呢，定係试下打电话问啲唔同嘅人，讲唔定有啲喺我哋头壳顶大便嘅人其实系救咗我哋㗎。

0: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

0: 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我
2: 哋
3: 都好乐
2: 意
3: 成为你
2: 嘅
3: 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春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话，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同公平，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石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回应如何评估项目工程造价，表示有待港铁提交详细工程设计，政府不希望在这个阶段作出估算，否则对于往后同港铁的倾谈不会有好处。政府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凌汉豪话，当局已经初步计算，认为有关安排足以支援整个综合项目开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教育局今年将围绕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推出一系列活动及资源，包括在学生内地交流计划、增设多条与红军长征相关的路线等，以培养学生对民族和国家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蔡若莲又说，会按国家十五五规划，为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提供教学资源，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教育。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明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

0: 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六合彩方面，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三注中每注派43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2、5、7、11、41、46，特别号码是43。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告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都有讲，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当中呢，其实你觉得给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行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们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面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行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在班房里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一个 one to one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团，有啲係微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后呢，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个信仰原来係嘩可以咁样去到理解。唔係咁抽离嘅去理解。而係实实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這个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的明白，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即係 play the dirt， play the dust， 咁就搵到一啲咁嘅文物，搵到出土嘅嘢，虽然可能係好简单嘅嘢，你见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经喺时空里面活过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呢？即系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系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的上帝，一个 living God。
5: 見到你咧喺網上邊咧好多一啲網上片段啦，就見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實喺咁多嘅分享裏邊咧，你覺得咧？

0: 有哪一些呢，即是对你来说你所领会到的呢，对你自己是最震撼的呢？
1: 有很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呢叫做快闪以色列，是做得比较是粗糙一些的。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是我没想着有时间做的。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呢，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呢好短嘅，特别係即係未信主嘅人呢，唔熟圣经嘅人呢，佢睇呢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係我觉得个体会就係、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即係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係、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 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0: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1: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靈會第二場度，我講到即係 climate change， 即係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唔能夠 control， 人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ing，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干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干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這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是历史的主宰，他要你兴要你衰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你这样领悟的时候，你就发现、哦、不是纯粹讲一些古老十八代的东西，不是讲一些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这样领悟到就是所谓以古鉴今，看圣经其实都是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很古老，其实不是，圣经是一个很真又活、就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咁所以即係你咁样结合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嘅嘢叫我哋谦卑，叫我哋去认定耶和华，唔系敬畏耶和华。点解？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好多嘢唔系你 control 得到嘅，系嘛？特别系最后嘅仇敌死亡，冇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 fun 嘅一个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個歷程啊，就係你開始一個教會啦。
1: 哦，
0: 咁呢個教會咧就係同其他教會嗰啲風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實佢嘅特點係乜嘢咧？
1: 其實就冇咩大嘅特點嘅，即係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係我覺得有個體會嘅就係、是、我想人嚟到教會接觸我哋嘅福音，接觸我哋嘅信仰。佢唔係因為覺得我哋嗰個表達嘅方法，佢覺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會，我哋用一個表達嘅方法，係佢能夠接受到，能夠一聽就明。無論係嗰個教會嘅場合啊，嗰、那個即係音樂啊，係現代人嘅音樂啊，總之佢係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後咧，佢認識耶穌基督福音，聽咗耶穌基督福音嘅時候，佢話呢個福音係預住嘅，我唔相信啊！即係十字架嘅耶穌係我半腳石。我話呢個唔緊要，因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禮物就係自由，信仰就係一個自由嚟嘅，係咪？上帝係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彎你自己生命，上帝唔會話突然間插手上你身，然之後扭轉你。佢都希望你能夠回轉，係咪？你回轉就係一個自由嘅一個決定，係咪？咁所以如果一個人去經歷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觸我哋嘅時候，我哋嗰個嘅表達嘅方法係佢先能夠佢接受啊，佢唔會話我咁樣我就否認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後佢認識呢個福音嘅核心嘅內容，佢話呢個我唔會信嘅，我唔想信耶穌。我呢個唔緊要啊，我哋作為教會，作為基督徒，我哋都有個咁嘅使命，用現代人嘅方法，用現代人嘅語言，用現代人嘅表達嘅方式你都去同佢傳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後你可能唔信唔緊要。不過起碼我用呢個方法。係咪唔會因為我用一個舊嘅方法你接受唔到聽唔明。但我希望用呢個方法佢能夠接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未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後面到底佢講緊嗰個真理、嗰、那個福音係啲乜嘢？
0: 即係個內容最緊要
1: 係啦，所以耶穌基督係邊個先係嘛？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0: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1: 系。
0: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1: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

0: 我諗嘅。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唔好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陣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會唔舒服，因為我哋一個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聖人咁樣。嗱，呢個唔啱嘅，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睇我哋一個咁真實嘅，係咪？你翻開聖經裏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邊有好多信主嘅人都唔係因為佢哋係好啲嘅人，我哋個個都係罪人，個個都係破碎嘅人，點樣算？聖經就係話呢個就係福音，就係耶穌嚟尋找我哋。耶稣嚟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教会，我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信，或者我戒了某些东西我才来信耶稣。没有这样的事，圣经就是说你戒不到，就是因为你不够好，耶稣才要来，是吧？
1: 就是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exactly, 就是我们生命需要他，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嗱、啊，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些新的方法、啊、新的思维、啊、即是 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係、是、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紧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返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呢？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諗返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明，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返即係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係第一类就係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係、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Selina咁讲。达唔到佢预期，於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呢，首先即係对教会个预期，即係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个预期嘅。即係当时我嘅教会係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係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是我需要去努力，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建立了跟上帝这个关系，我就不是一个顾客，即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的心态，我去大统华去达不到我的预期，那我就去第二间。但是信仰不是一个的消费主义，如果信仰是消费主义的话，这个上帝就不是一个上帝。我们跟随耶稣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们个人更加需要反省。

即係正如我自己依個嘅人生嘅經歷，點解而家我牧會？但係即係我會最後感覺到即係啊，上帝可能就係呼召我，可能就係呼召你。我諗翻我自己學到嘅功課啫，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嘅。反而係見到教會達唔到我預期，我係覺得我應該落去踢呢場波。Instead 我坐喺嗰個觀眾席，甚至離開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啊，我得唔得啊？咁樣，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佢由佢散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就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啊！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啊，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我嘅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嘅，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系作门徒嘅意思。所以嗰个描述嗰个嘅古仔咧，同其他马可福音系有啲唔同。佢话呢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系 part of the package。即系我哋跟耶稣嘅时候，唔会让嘢顺利。跟耶稣嘅时候，就系跟佢上船。而上船系为咗经历个风雨。咁呢个系令我哋好诧异，系咪？其实最后嗰个结局系点？见到耶稣系 carry through 我哋。即系经历呢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我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

0: 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阵时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整，调节的就是上帝会在这一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那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了。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又真又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In fact， 即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到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咁其实咧喺你嘅人生历程里边咧，你觉得咧系有冇话边一段嘅经文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0: 经文咧就系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给你们。那段就是我的所谓人生的金句，即是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一切的东西，上文讲到那些衣食住行，我们有的 essentials 的东西，上帝会 take care 你。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鼓励的。那你说至于歌呢，就不同的时间呢有不同的歌的。即是以前当然在传统教会长大，我即是那些诗歌或者传统的 hymns 浪浪上口的。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边首诗歌是对打动我，就是重新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的。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咁所以即是嗰首歌对我最近最近好几年，因为一个好大的 reminder， 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也是鼓励即是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英语之声嘅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㗎啦。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就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塌报告，亦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显著减弱，但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在今日深夜至到明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上班上课。内地中央气象台预料巴威今晚至到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到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及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网上有传一名疑似是江守女方的男子同网约车司机争执的片段，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直至中午接获一宗市民就相关录影片段作出的投诉，公署已经向相关社交平台发出通知，要求停止披露有关片段。公署说，如果车厢摄录机可以拍摄并储存他人的影像及或录像，以用作识别有关人士的身份，就有机会涉及收集个人资料，资料使用者必须遵从私隐条例等规定。公署提醒，未经资料当事人同意而将载有他人个人资料的录影片段上载至社交平台，可能违反私隐条例，又提醒市民不要转发或进一步传播相关录影片段，相关行为亦都可能违反私隐条例。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

0: 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以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正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天气方面，受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浙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晚间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
8: 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居昌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呢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好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好多学生冇办法翻学，唔单止影响佢哋嘅心情，同时有啲学生都面对好大嘅情绪压力。以弗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以弗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才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话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教育团体啦。当时我就话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掟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因為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喺度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力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嘅，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保持喜樂。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 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咁嘅状态呢，其实如果冇神喺我嘅里面，我觉得我真係做唔到啦。但係好感恩啦，由于我嘅每一日嘅生活里面都係有神同我系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嘅历练都好呢，我心系平安。当我祈祷嘅时候，神嘅声音就喺我耳边响起，啲问题就似乎就系迎刃而解啦。咁就算你即时解决唔到呢，你都会睇到曙光，令到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好安心，系带领我嘅团队系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喺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嘅主内嘅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呢啲系受过训嘅教界嘅人士，好多帮手教主日学嘅弟兄姊妹系其实冇受过训嘅。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有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

以為了社會去貢獻多一些呢？很多校長都有這個煩惱，我們當時除了做好我們的教學，好像已經沒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學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個人心，家長、老師、學生那個心很不平安，很擔心疫情，很 miss 他們的老師、同學等等，那我們又可以做些什麼事呢？咁當時我就忽發奇想啦，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啊，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咧，佢哋話：，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啊，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啊，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咧，阿 Tom 咧，佢都係好虔誠基督徒啦，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多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嚇，原來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會可以揾到100個咧？咁樣，我心諗嚇，100個我真係真係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長去做一件事，我真係未聽過。即係坦白講，真係未聽過。你就算一個校長會啊，你搞啲活動啊，你都唔係咁容易。即係唔係參加喎？你真係拋頭露面喎，真係要演喎，咩真係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为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個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现在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还有些什么东西你自己都还想继续做的呢？
0: 好多好多，现在等那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預期係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實今年佢已經係做功課嗰啲完全可以自動播啦，唔需要話我坐喺側邊長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識嗰啲先要我。咁變咗我係有翻少少空間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間學校啦，我覺得呢個係最緊要啦，即係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間學校咁緊要，因為我嘅學生就直接受我哋學校做得好唔好所影響，所以呢個係唔能夠放輕鬆嘅，係一個永遠都要擺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係因為個團隊慢慢成熟啦，同時即係都獨當一面啦，其實就俾到我一個空間咧，可以幫到社會多啲嘅。而家我其實坐緊好多教育局嘅委員會。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係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

0: 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中層嘅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嘅一啲中層嘅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 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㗎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哋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系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的做的所有东西上面呢，让人知道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这句说话呢是入了我心的深处。我未受浸的时候之前呢，我真的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是不是基督徒？跟着我说不是啊，你好像啊，即是那时未浸啊嘛。我不是，他说你真的好像啊，这样。那其实那个都是一个signal来的。为什么当时会有同事会这样想法呢？原来即是这句说话是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教师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啊，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Thank you。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

0: 够让人睇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嘅信仰。所以希望我哋每一个人喺我哋嘅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嘅香气，让更多嘅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嘅基督徒。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心怡女士。
3: 有个好烦恼嘅妈妈走去请教牧师，佢话：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系卖陶器，细女呢就系卖雨遮。每当落雨嘅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真係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是晴天的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的建议之后呢，这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了。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是值得感恩的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的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爱的真谛，
2: 爱的真谛，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夜12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站起来

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亦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教。

求你调教我心灵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倒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不是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细，预计本岛有望是今晚深夜至听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

0: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八达 KFM 102.3。恩典之声，以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半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
4: 如今尚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欢迎收听《爱的真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好开心今日又可以在空气中和大家见面，我是艳玲。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爱的真谛。咁啊，艳玲呢同我再一次呢在大家的当中来分享一些爱的故事。咁啊，记得我们话呢，即是在真的用爱来补这个世界里面呢所缺陷的，这个是最佳的一个良药。所以呢一排呢我哋都希望能够呢喺爱嘅真谛里面呢介绍唔同嘅个案俾大家嚟到认识。今日呢亦都有一个新嘅内容啦，咁就请阿艳玲同大家分享啦。今日系讲乜呢？
5: 係啦，今日所讲嘅故事呢就系讲到一个伤残人士同佢嘅同事之间嘅关系。咁呢个主人翁呢佢嘅名字呢就叫赖瑞。或者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啦，我哋讲呢啲故事呢，我哋都系根据一本书，佢作者系美国人嚟嘅，所以呢啲故事所发生嘅环境呢通通喺美国里面，同埋呢故事嘅人物呢佢哋嘅名字呢都系经过翻译嘅，所以有阵时我哋听起上嚟点解会怪怪㗎，所以请大家明白。

咁好啦，主人翁嘅名字就叫赖穗。咁佢咧就系一间广告公司嘅经理嚟嘅。咁佢工作得好愉快啦，好开心啦，同同事之间嘅关系亦都非常之好嘅。啊，不过好唔好彩，喺一次车祸里面咧，佢失去咗佢两只脚。唔单止系咁样，啊，佢耳仔亦都系撞到啦。咁所以佢嘅听觉咧都系受到好大嘅伤害嘅。咁佢听嘢唔系听得好清楚嘅，就系因为佢咁样行动唔方便，所以赖穗就冇办法继续喺呢间公司里面工作。大公司对佢非常之同情啦，咁就俾咗一笔安慰金佢，之后呢佢就係咁样离开咗呢间公司嘅工作岗位啦。咁呢个时间佢就諗吓，我而家只可以靠住轮椅嚟到行动。咁自从佢离开嗰间公司之后呢，咁佢就諗佢唔能够再做以前所能够做嘅工作，所以佢一定呢要做一啲坐住轮椅佢都可以做嘅工。所以佢就开始去搵一啲适合嘅工作啦。但係经历咗好长嘅时间，佢搵来搵去都冇办法搵到。而且佢喺搵工嘅过程里面呢，佢遇到好多次嘅被人排挤啦，冷漠嘅眼神啦，佢尝试咗好多人间嘅冷暖。赖穗喺呢个时候，佢对人性极度失望，佢甚至乎对生命都丧失咗信心，仲有好几次佢想自杀添。因为咁样，咁佢嘅性格变得对人越嚟越疑惑同埋猜忌。有时甚至其他人无心过犯佢，讲错咗一句说话，佢呢就会觉得耿耿于怀，好几日都唔舒服嘅。如此嘅恶性循环底下，赖穗嘅日子过得

有一日佢就知就鼓起勇气，佢翻翻去以前佢曾经做过工嘅嗰间广告公司里面揾总经理。因为以前佢喺度做经理嘅时候咧，佢同总经理个感情咧，大家嘅交往非常之好嘅。希望总经理喺公司里面能够揾一份适合佢坐轮椅都能够做得到嘅工作俾佢。咁果然咧，总经理纪念过往嘅交往啦，咁所以真系好积极咁样揾咗一份咧喺行政部做一啲文件工作嘅工俾佢啦。当地一日翻工嘅时候，嗰班旧同事睇到阿赖瑞翻嚟。大家都非常之恭喜，好热烈咁欢迎佢。

0: 哇，在这里赖穗可以重新尝到人间温暖的感情啊，而且重燃起他对生命的希望啊。
1: 嗯，
0: 但是始终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赖穗在行政部门做工的时候，有时候因为文件的传递啊，同埋语言沟通上啊，出现了误会啦。咁主要啲误会咧出现嘅原因就係因为佢听力有问题。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咧上司吩咐佢做嘅嘢或者同事之间啊需要有一啲嘢传递嘅时候佢听错咗。以致佢工作上就有失误。
1: 嗯。
0: 咁甚至乎有一次咧好大件事添喎。
2: 喂
0: 喺、啊、一次嘅宣传活动里面啊因为佢嘅失误咧而造成咗几乎嗰一次啊接唔成呢一单嘅生意、
1: 嗯，
0: 造成公司会有好大嘅损失。
2: 嗯、
0: 但好在后尾总经理咧就系、是、挽救成功啦。
1: 嗯，都好啲。
0: 咁、嗯、但系事后咧，总经理冇办法啦，一定要揾赖穗嚟到沟通一下，倾下以后应该要点做。咁赖穗喺呢个时候就好惊，以为总经理要炒佢鱿鱼啦。但系总经理真系好有人情味。总经理就跟赖穗这样讲可能现在的工作对他不是那么适合、啊、所以他会在另外一个部门找一份适合的工作希望可以调他过去、
1: 嗯
0: 啊、问赖穗的意见怎样。赖穗听完总经理这样讲他很难过他又很懊恼很后悔自己做得不好但他很不舍得现在的工作岗位那他就啊！尝试同总经理求情咁样讲啊，佢话俾佢听啊，总经理啊，好唔好俾一段时间我啊，我做一啲嘅调整啊，嚟到适应呢一份工作咧，点样去调整咧？啊，其实咧呢、这个故事咧发生喺其实当时嘅环境咧系呢个电信科技嘅初期嚟嘅。啱啱使用呢个电邮嘅传讯方式嘅、
1: 嗯，
0: 而赖穗咧就希望能够借助电邮咧啊嚟到帮同事用文字嚟到沟通，咁、
1: 嗯、
0: 就减轻咗佢用耳仔嚟到听嗰种嘅误会嘅机会啦。咁啊，总经理亦都觉得诶呢、这个可行呢、啊这个方法，于是就答应咗佢啦。
1: 嗯

因为赖瑞少了跟同事沟通，他就觉得好像跟同事之间有了冷漠，他亦都感觉到同事没有以前对他那种的友善和热情。他就自言自语地在那里想，他说，同事现在这样对我，大概他们觉得我做错几件事影响了他们工作的进度，他们现在都讨厌我了，所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咁佢时时睇到同事呢围埋喺一齐呢，有自知沉沉咁样唔知讲乜嘢，但係又唔侵佢玩喎，又冇叫佢过埋嚟一齐倾偈喎。咁於是佢越嚟越唔开心啦。

0: 咁以前呢啊嗰班同事啊放工之后呢佢哋都会话约埋一齐诶落楼下饮杯茶先返屋企咯。咁诶甚至乎啊佢哋唔觉得麻烦啊仲将赖瑞啊佢哋呢仲会推轮椅呢啊帮赖瑞一齐呢落到楼下一齐嚟饮茶嘅。但係最近因为大家忙啊就少咗落去楼下饮茶呢件事啦。咁变咗同赖瑞嘅沟通就更加越嚟越少啦。啊但係佢发觉呢班同事呢每逢星期一三五喺放工之后呢佢哋有一样嘢嘅活动㗎。啊佢哋会到公司嘅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但系就冇叫佢去嘅，吓咁赖瑞又觉得好难过，咁佢就自怨自艾，成日喺度埋怨，吓、啊、你真系冇用啦，同事唔亲我玩啦，佢甚至粉洗习俗起嚟添，但系咧，哇佢心里面咧越谂越奸、哦，越嚟越唔正常、哦，佢竟然间谂咗一件事，佢咁样话，我真系冇用啦，乜都做唔到。啊、但系呢班同事，佢哋亦都系太过现实啦。咁样嚟对待我呢啲伤残人士，一啲同情心都冇。好，佢哋咁开心，放工之后就匿埋喺房里面娱乐。好，等我做一啲事嚟到破坏佢哋，等佢哋睇下好唔好意思。于是佢妒忌心起嚟之后咧，佢就谂到一个办法，就系、是、有一日放工之后咧，佢炸低自己。吓、啊，唔记得咗带一啲嘢，于是离开公司出去。啊，冇几耐之后咧，佢又翻去公司，入翻公司去攞嘢、哦。
1: 好奸啊！
0: 啊，佢谂住咧，如果佢睇到佢哋喺度做乜咧，佢就要破坏佢哋嘅。咁点知当佢推开公司嘅大门，入翻去公司嘅时候咧，咁啊发觉，同事原来唔系匿埋喺房里面、哦，原来喺一个大堂里面咧，佢哋。有聚会喎、哦，咁哇！当佢推门入去嘅时候咧，哇！成班同事咧就大吃一惊啦，大家都哇吓到跳起上嚟。

0: 而佢当时了解咗情景之后，佢自己亦都系大吃一惊嘅。原来佢发觉同事佢哋并唔系好似佢想象中喺度唱卡拉 OK 啦、开咩舞会啦、茶聚啦，而系佢哋喺度上课。原来仲请咗一个专家嚟到讲，请咗一个专家嚟到做咗一个特别嘅讲座。
1: 咩嚟咧？
0: 吓，呢个讲座嘅题目就系话，如何照顾伤残人士啊？同埋照顾伤残人士嘅技巧啊？哇，唔止咁添啊！同时咧，上完呢个课程之后，仲有一个课程咧，就系、是、上电脑课程，教佢哋点样打字、上网、用电邮啊嚟到写书信啊。哇，当赖瑞入咗嚟公司之后，大家都好尴尬啦。咁于是总经理就快啲走过嚟，就将赖瑞咧就系推开，推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叫啲同事咧安静，大家继续上课。咁呢个时候，总经理咧同赖瑞就解释究竟公司发生咩事。咁总经理就话，自从赖瑞提出要求，用呢个电邮同同事嚟到沟通之后，咁佢就有一啲同事就觉得有啲困难，因为一啲比较长辈嘅同事咧，佢哋觉得佢哋唔识电脑，应该点做咧？咁总经理就话，不如佢就请啲人翻嚟教佢哋啦，同时亦都可以提升公司职员啊，对于电脑嘅操作啦，咁亦都谂到佢哋点样样可以同你沟通得好，同埋照顾你，所以咧就特别请咗一个专家咧嚟到开一个特别嘅课程，就叫做点样嚟就系、是、叫做点样照顾伤残人士。而总经理当佢提出呢一啲意见嘅时候，问同事佢哋愿唔愿意咁样做嘅时候咧，呢班同事俾总经理一个回应，就话为咗赖瑞，我哋大家都愿意。
1: 哇，犀利！
0: 当总经理讲到呢一段说话之后，赖瑞听到，亦都睇到当时嘅情景，佢嘅眼里面真系冇办法控制。忍住嘅泪水就系咁样直流。喺呢个时候，佢谂到同事系咁爱佢，对佢咁友善，同埋咁担心点样去同佢沟通，仲愿意花咁嘅时间放工之后嚟到去学习，甚至同事佢哋觉得恐怕佢哋讲说话会得罪佢，伤咗佢自尊心，所以特别嚟到学习呢个照顾伤残人士技巧的课程。哇，这一种种的情景在他的面前一幕一幕，令到他真的太感动了，以致他的眼泪不断地涌流出来。在这个时候，他也都再想回他以前那种的埋怨以前那种的来到抱怨人家对他不好的种种愚昧的行为，他真的很后悔。他甚至乎他因为他自己的多疑、忧虑，甚至他觉得生命是没有意义，有好几次想自杀。好才没有成功的。如果不是，后果不堪。但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他以前做错了。所以他重新开始跟他的同事他们有美好的关系，大家亦都用电邮有好好的沟通，所以他在公司里面可以重燃返他那种热情，同埋同同事之间那种美好的感情的关系，工作得非常之愉快，我们感谢神，赖瑞得知找到他人

0: 听众朋友你听下呢，艳玲同我哋分享呢个故事，讲到呢、这个赖瑞呢，其实有两点喺入面呢，我想同大家分享好重要嘅，就是、两个，一个呢叫怀疑，另外一个呢就是、信心。怀疑呢通常呢使到我哋呢就将啲事件呢本来唔系咁嘅，就諗到呢扭曲晒。啊，好多时系咁㗎噃。咁所以怀疑呢其实呢真系魔鬼放喺我哋嘅心里面㗎啦。咁让我哋呢怀疑呢上帝安排我哋一切。怀疑我哋嘅朋友其实佢系对我哋好嘅。不过呢有一啲嘅情况呢就让我哋怀疑啦，就冇咁嘅信心。但喺上帝咧就俾我哋咧应该有信心，十足嘅信心去相信咧喺上帝所安排嘅其实系最好噶。咁啊，让我哋咧真系样样事咧都用积极嗰个嘅信心嚟到去仰望上帝。咁啊，去咧即系取消或者咧消灭呢个怀疑喺我哋嘅心里边。嗱，赖瑞咧就系、是、初初从怀疑嘅心一变咧，佢最后咧。得到用信心嚟到去胜利胜过佢嗰、那个生活嗰、那个嘅即系消极嘅一点，咁所以呢我哋睇到咧呢一个嘅即系例子俾我哋咧，就应该让我哋能够有呢个信心，相信咧上帝。嗱，咁我就相信咧上帝嘅说话咧，亦都俾我哋有鼓励噶，系嘛，叶玲？
1: 系啊，系。喺呢、这个喺今日分享嘅故事里面呢、我亦都系体会到身体有残疾啦、或者经历咗打击嘅人呢，佢哋容易缺乏信心嘅。佢哋性格难免会有多疑多虑啦、但系信仰就能够医治呢一啲疑心嘅病㗎喎。
0: 係、
1: 因为信心呢系战胜疑心病嘅最好嘅利器。基督徒呢，如果我哋如果我哋做基督徒嘅，每日藉住读经啦、祷告啦，就可以操练到信心。咁而家呢我哋用两节圣经呢嚟到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喺马太福音14:31里面咁样讲，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在马可福音14:40就咁话，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啊？是啦，耶稣就时时俾我哋一个问号，就话点解你哋做小信嘅人呢？点解你哋要疑惑呢？点解要胆怯？点解冇信心呢？我记得圣经有讲一句话，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如果我们时时活在爱里面，彼此相爱，好像赖瑞他能够和他的同事之间有爱存在的话，他就会充满信心，就不会疑惑，就不会再有什么担忧出来的了。所以在这里亦都是祝福大家听众朋友，我哋生活里面都能够充满住爱，爱能够胜过一切。
0: 好吓，但愿大家咧即系喺上帝嘅爱里边彼此鼓励。我哋今日分享爱嘅真谛到呢度先，再见。
1: 系啦，听众朋友再见。

这是巴旦 KFM 102.3 恩典之声爱的频道。亲爱的朋友，我们每天的广播时间是印尼时间早上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刻你的痛，痛在我没有用，没有力气放松。不屈不舍只因，只因他让这心动。

0: 可有意。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当中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到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不是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吹袭台湾，造成87人受伤，超过17万户一度停电。巴威的暴风圈下午逼近台北市中心，当局接获过百宗路边树木倒冧报告，亦都有部分基础设施受损。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快速向西北方向移动，虽然强度没有显著减弱，但是暴风半径略为缩小，预计本岛有望是今晚深夜至听日凌晨脱离陆上警报范围。台北、新北等地都宣布听日正常翻工翻学。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今晚至听日凌晨以台风级别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财政部等紧急预拨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浙江同福建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坚定立场，对金正恩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以及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与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都不会改变。新华社报道，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重要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6: 网上广播。

0: 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1: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2: 我大个想做什么？
3: 厨师、
2: 律师、
4: 会计师、
5: 工程师、药剂师、
6: 营养师、
7: 牧师。
1: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同我哋嘅生活，同我哋嘅工作有冇关系？有啲人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系当我哋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嘅生命系有改变，因为神嘅标准同世人嘅标准好唔同。圣经里面嘅道德标准亦都系高过晒我哋社会上面嘅道德标准。所以当我哋嘅生命有改变嘅时候，我哋活出嚟本来就系一个好自然嘅流露，唔系话夹硬将我哋嘅信仰用喺我哋嘅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哋嘅生命，所以好自然，我哋每一日我哋行事为人，就会俾我哋嘅信仰，俾圣经里面嘅教导，俾神嘅道德标准改变咗我哋。我哋根本就分唔开，而家我系翻紧教会嘅思想，我系工作嘅思想，我个人生活嘅谂法。如果咁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日我哋嘅访问嘉宾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同大家分享，喺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开始翻教会，佢哋都系一个几乖嘅基督徒，佢哋有翻主日学啊，有翻崇拜啊，有翻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

0: 的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个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个妈妈咧就喺上海。但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起翻教会，一起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崇拜，一定有翻嘅。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冇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啊先生就少啲翻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0: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1: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顺理成章之后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0: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1: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的心意的事，所以我很正常地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呢就係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呀咁啦。
0: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呢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 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啊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咧，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啊。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抢牙。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有很多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就定一点。咁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又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咧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啊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啊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边咧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就咁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囉，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㗎喇？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淨系怀疑肠有事，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时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0: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1: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呢，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0: 咁啊，瘦咗好多咯。
1: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0: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1: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0: 你点样同佢讲啊？
1: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0: 我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

我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翻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先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咁我仲差啲咩啊？耶稣就讲啦，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嘅，分俾穷人，就必有财宝喺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咗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同埋 Doris 都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自己点样嚟到睇事业，点样嚟到睇金钱。Alan 喺大陆并唔系做一啲好细嘅生意，而系非常非常之大嘅投资嘅。但系佢睇家庭比任何嘢都更重要。喺佢哋自己人生里面，神俾佢哋有唔同嘅经历。Doris 经历咗肠癌啦，但系 Alan 都系经历咗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哋继续听下神点样嚟到俾佢哋睇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嘅生命，又有啲咩益处？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系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佢啱啱失业，而今次失业系好突然啊，对佢嚟讲，因为佢第三个仔仔啱啱先出世。原本佢系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佢谂住喺呢间软件公司都做咗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那他嗱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他觉得过去那八年的工作经验，他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这个面试。想不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了个问题，就是关于软件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你觉得会是怎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遥远的问题。当然那次的应征失败了。不过史蒂文斯他有一个感恩的习惯，他觉得虽然他应征失败，但他收获不少。他就写了封信给这间公司表达他的谢意。他这样写，

A 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呢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呢諗到一啲我从来冇諗过嘅嘢，我觉得我真係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工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提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提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系上次佢应征间公司寄出。当佢哋公司出现咗空缺嘅时候，佢哋第一个抌到嘅就是史提文斯，而呢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提文斯亦都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radio 来到

0: 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你都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
1: 意
2: 成
1: 为
2: 你
1: 嘅
2: 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感谢我哋嘅父神，因为佢将亲爱嘅儿子白白嘅赐俾我哋，藉着耶稣基督，我哋得到天上各样属灵嘅福气，罪得赦免，自由释放，成为圣洁嘅人，有儿女嘅名分。所以就让我哋而家嚟到颂赞神呢份荣耀嘅恩典、奇妙嘅爱，并且要一生嘅跟随佢。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与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再次将美国同以色列列为已故最高领袖父亲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誓言会为所有烈士讨回公道，向罪恶滔天、卑鄙无耻的凶手报复。他说，继续追究美伊的责任是伊朗人民的共同要求，不会因为领导层变化而改变。穆杰塔巴在声明中又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为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哈梅内伊2月28号在美伊空袭中丧生，伊朗近日为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的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嘉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4: Hello， 你好，一齐听一下嘉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加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加音社就可以了。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0: 间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

0: 食环署表示，巡查咗208间冇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嘅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喺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20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省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9点，组织转移接近30万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避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阿当斯回国之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阿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阿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阿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2: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在。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嘅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嘅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无获得批准但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两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搜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在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厨方在社交专业表示，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事先向厨方申请，提醒没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守法自律，不得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要负上法律责任。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巴威昨晚11点20分左右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之后在午夜左右在浙江温州沿海二次登陆。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派工作组前往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上海

0: 市防汛指挥部截至昨晚九点，组织转移接近300,000人，全市启用905处防汛备灾安置场所。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加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完成了新一次身体检查以及认知测试，结果理想。上个月80岁生日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前往华盛顿附近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形容检查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五月底亦都曾经接受年度体检和牙科检查。他在贴文表示，自己每6个月都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今次更加提出一并进行认知测试，说自己答啱所有测试问题。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巴威集结在温州以北大约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浙江。预测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3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8.7度、东经120.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忠心的基督徒支持，在这25年来在祷告上面和经济上面的不断支持，令到我们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是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tiny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话有八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话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指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话小巴上五女一男以及旅游巴上一男一女轻伤送院，警方仍在调查意外原因。器如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活检组织样本调乱事件，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曾经与中心负责人同员工会面，暂时未有人被捕，会继续调查有没有涉及刑事成分。另外，对于近日有毒品餐车被警方追查时撞倒其他车辆，周一鸣强调，如果有人因为疯狂驾驶导致他人受伤，罪行可能比贩毒更严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在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

0: 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日前代表南非国家男子足球队出战世界杯决赛周的中场球员亚当斯回国后离世，终年25岁。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发声明悼念亚当斯，说南非足球坛失去一位耀眼的天才，全国人民与他的家人、队友和球迷一同哀悼。麦肯齐又说，亚当斯离世的原因尚未得到证实，希望媒体和公众避免猜测，在这段艰难时期为他的家人和球会保留私隐，官方将在适当时间公布更多消息。今届世界杯期间，亚当斯代表南非出战3场小组赛，协助南非出线淘汰赛。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知道响香港同中国内陆以及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趣事，请收听佳音社电台每小时为你播放嘅最新时事新闻，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不停播放。30分钟新闻，每日响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好新闻。政府建议立法保障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制定补偿方案时不能够以单一公式计算，要考虑到平台工作者是否只为单一平台工作，亦都要考虑从事行业工作的年资。孙玉涵说，理解立法之后平台的保险支出会上升，但强调会确保做法合理和公平，令到平台工作者有清晰保障，营运商能够承担。热带气旋巴威以台风级别昨晚两度登陆浙江，是今年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分析说，巴威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巴威登陆之后将继续为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强风雨。预料巴威带来的暴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的父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昨日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近期地区局势。巴方的声明表示，两人对于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协调。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的外交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就重申巴方立场，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

0: 克制，为外交斡船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推动实现和平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委内瑞拉上月下旬的强烈地震增至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遇难者当中仍然有315人的身份未确认。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17000人无家可归，政府未来一星期会开始为受灾民众安排临时住屋。天气方面，受到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以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9.2度、东经120.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3: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4: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5: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0: 来心事。
1: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

嘅地方。大致嘅逻辑就系、是，我系我爸爸妈妈生嘅，我爸爸妈妈又系我嘅祖父母同埋外祖父母生嘅，而佢哋又系我更早嘅祖先生嘅。而人类最初嘅祖先就系由人猿进化而嚟嘅，而人猿又系由马骝进化而嚟嘅。咁样，马骝又系由其他更原始嘅动物进化而嚟嘅。咁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系无机物进化而嚟嘅。对于呢一种学校教育所话俾我知关于我同埋人类嘅故事，喺当时我系深信不疑噶。一方面系因为周围嘅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谂都冇谂过呢个问题，自然我亦都冇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系功课太过繁忙啦，我哋幼小嘅心灵仲边有咁多精力去谂呢啲问题呢？而且呢种情况唔单止小学系咁，喺初中、高中都系咁样。不过系因为我系长期生活喺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嘅农村，而且仲经常听到长辈讲一啲神仙同埋鬼怪嘅故事，所以我从细就相信人死咗之后，佢嘅灵魂就会去某一度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同鬼怪系存在嘅，但系就冇理解到呢啲嘢同我之间嗰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谂到人原来系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边度啊？我有乜嘢价值呢？人生嘅意义又系啲咩呢？呢啲问题唔知点解，好自然自然我就会谂起上嚟啦。而且喺探索自我嘅同时，我又受到大学嘅思潮同埋一啲老师嘅影响。我喺一定嘅程度上边开始将关注嘅视野转向外在嘅世界，譬如国家同埋社会同埋人民嘅关系。对于我关注同埋思考呢啲问题，主要系受到黄老师嘅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由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记得在2003

四年暑假嘅时候，宿舍里面嘅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喺夜晚一边听住台湾嘅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嘅书。咁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嘅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嘅虚无，又对外在嘅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嘅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嘅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嘅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面，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嘅只系人类精神嘅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同埋外界嘅视觉，竟然喺好大嘅程度上面成为咗我嘅视觉。咁样样嘅情况维持咗一年几，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同埋杨小海。真係好奇妙啊！呢件事，上帝藉住卡夫卡叫醒咗我嘅灵魂，虽然只係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嘅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係一个患有深度嘅身体、心理同埋精神疾病嘅人。但系唔知点解，佢心理同埋精神上嘅呢啲问题，却深深咁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嘅心理同埋精神问题，只不过系受到佢嘅文字嘅感染之下，诱发咗出嚟。自从我嘅内心被诱发到呢种悲观看待自我同埋外界嘅症状之后，我嘅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咁样讲啦。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同埋精神嘅病人，而且仲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嘅时候，更具体嘅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我喺上网嘅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嘅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呢篇文章之后，我真系热泪满腔，深深咁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嘅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喺网上收集同埋阅读咗佢好多嘅文章，其中包括佢对宪制、经济同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同埋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睇法等等，慢慢咁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同埋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呢一位已故嘅经济学家嘅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同埋外在世界等等问题嘅思考，亦都不断咁越谂越深。我对信仰出现咗一种好强烈嘅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个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

追踪到信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在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对于宗教和上帝的理解却促使了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的敬畏，以及对于人类理性自身是十分有限的认知。从那阵时开始，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的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术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拣选容献强弟兄，求你继续俾佢力量，求你继续俾佢智慧，求你继续俾佢勇气，好让当佢继续走呢条天路嘅时候，能够认识你更深，又能够更多咁荣耀你嘅名。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恩典太美丽又告一段落啦，请喺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见。
1: 恩典太美丽，无什么可取替。
2: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

0: 教会的领袖和职员没有各尽其职。坦白说，要我爱好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很难。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我哋再一次多谢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巴威今朝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巴威昨晚以台风级别两度登陆浙江。内地中央气象台今日清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黄色预警同埋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登陆点附近的浙江省乐清市，天气恶劣，风势猛烈，路边有树木被连根拔起。内地气象专家预计，巴威将会继续带来强风雨，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300毫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要为他爸爸、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遇难负上责任，伊朗将会继续追究并会作出报复。而多方正是加紧斡旋，希望促使伊美重返谈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谈，讨论确保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机制。另外，据报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同意展开对话，调解方正是安排各方通电话。回来本港，彩石里昨晚发生交通意外，初步指有8个人轻伤送院。警方表示，昨晚11点几接报说彩石里有一架小巴和一架旅游巴相撞，现场消息说小巴一度冒烟。警方说小巴上5女1男和旅游巴上1男1女轻伤送院，警方仍然调查紧意外原因。食环署表示，巡查了208间没有获得批准但是有机会狗主会到访的餐厅，期间一共发出2个口头警告。食环署会继续收集情报，如果发现有餐厅漠视警告或者持续违反规例，食环署会短期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署方在社交专业说，根据法例，任何餐厅如果想容许狗只进入，必须要事先向署方申请，提醒没有获得准许的餐厅必须要守法自律，不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内进。市民如果携同狗只进入无证餐厅，同样属于违法行为，需要负上法律责任。在天气方面，热带气旋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巴威已经由台风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早上6点，巴威集结在杭州之西南偏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